0: 型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秒64夺冠，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26号，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信息系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据伊朗方面26号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7: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2: 爸爸，
0: 他，
2: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5: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7: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6: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7: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6: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7: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6: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7: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7: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6: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7: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6: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9: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0: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代班啊，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路面上已经开始出现繁忙的迹象了。西二环东二环呢，包括南二环呢，双湖互通啊，这一段啊都是流量开始增大了。现在呢，希望各位在一些排队缓行的路段别着急啊。
9: 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哈，你会日常控糖吗？
10: 会稍微注意一下，
9: 但是只是稍微注意一下，
10: 就是甜食我基本就不吃
9: 啊，
10: 很少吃，像蛋糕啊那些什么的，
9: 奶茶也不喝，
10: 奶茶不喝，咖啡我都喝的很少，
9: 嗯，挺健康的
10: 啊，
9: 保持的特别好，
10: 因为我对这些东西就是也不是特别的感冒，
9: 来自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研究显示，20到24岁男性糖尿病患者的患病率已经从1.99%暴涨到7.42%。40岁以下的群体发病率3倍激增，那么真正需要控糖的黄金期其实发生在你以为还早的年纪。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这既是对年轻化趋势的应对，更是基于科学证据的健康预警。
10: 其实说到会不会控糖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刷一些视频啊，包括看一些消息的时候呢，都会刷到现在我们生活真的是特别丰富多彩啊，你看食物也很多，琳琅满目的，大家可选择性太多了。特别是如果说好这个甜品啊，或者说好那个某一口的朋友，你要完全戒掉这些喜好真的太难太难了、但是你看这些数据是不是也挺扎心的。
9: 没错、也希望大家平时从日常的饮食当中要格外注意一下关于糖分的一个摄入啊。我们插播一个路况信息，通过现在我们的高空全球眼看到，在光明港人行天桥，也就是东二环联邦高架下桥往鳌峰大桥方向这个地方，有两车并排刮擦的事故，这个导致后方的队伍现在开始排起了长队。这个事故点呢，就刚好在联邦高架下桥的那个地方发生的，中间和右边那个车道两车并排刮擦啊，大家注意小心慢行。
10: 难怪这会儿的东二环从这个五里亭立交桥这边上桥的地方就开始出现排队了。你得要过了这个事故的这个点，前方才会稍微的好那么一点点。所以呢，大家排在后面的哈，如果说能从五里亭立交桥下啊往这个鳌峰大桥方向来开，可以选择这个线路，可能比您一直排在高架桥上要会来得快那么一点点啊。
9: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开车的一些问题啊。你看刚才聊到了这个交通事故，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这个，比如说注意力分散，有可能是因为流量太大或者是变道加塞，导致一些刮擦的事故。可是最近呢，在沪武高速由东向西的这个路段，发生了一起小车冲入绿化带的单方交通事故。
10: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这儿，就这个驾驶员肯定分神了，要不然怎么会冲到绿化带上去了呢？
9: 那民警现场来进行询问驾驶员的时候呢，
10: 什么情况？
9: 司机这么说的，他说：“哎呀，我刚才开着的时候啊，有一只黄鼠狼跑出来了。”
10: 黄鼠狼啊？
9: 对，那可是
10: 呢，原来是这个动物导致了他冲上绿化带啊。
9: 那民警呢调取了一下现场的监控视频，发现就是他发生事故的那个瞬间，前方并没有任何的动物。你别说黄鼠狼了，什么猫啊、狗啊、小动物啥都没有。他就自己直接就是撞到了那个隔离绿化带上
10: 啊。
9: 那么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位司机承认了，实际上啊，为什么发生了单方的事故呢？是因为在车上太困了，导致车辆失控
10: 啊，
9: 所以编了一个谎言，这个为了说什么躲避黄鼠狼。纯属是谎言，
10: 黄鼠狼给鸡拜年。
9: 对，
10: 你这个用心也是不良的，所以呢，就是说谎啊，你得要用100个谎言来圆。
9: 没错，
10: 这一个都圆不了，所以呢，咱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坦诚一些，对吧？就是犯困了就犯困了，那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比如说撞坏了绿化带呀，咱们该赔就赔偿呗。这有什么好去纠结的呢？
9: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车在路上啊，你涉及到什么疲劳驾驶啊，或者说开几个小时，为什么一定要进服务区来休息呢？对，其实要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要求在的啊，咱们要好好来遵守。还有一个呢，就是哪怕你可能在市区当中开车，因为有的人可能要么就熬夜啊，要么就早起啊，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最近这一两天可能不太好，那咱们开车的时候更要打起12分的注意了啊。
10: 没错啊，此时此刻哈，我们福州的有一些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特别自信，觉得我的车可以过了，但是呢，你的车可能就跟人家发生了事故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9: 当然有的时候你自己开的挺好，但别的车可能一下就过来了， 对吧？这个东西也是
10: 不可控的风险啊。
9: 没错，
10: 所以呢，就是发生了事儿，咱们就来解决事儿，不要想着就是来逃避啊，或者侥幸啊，或者说用一些什么东西来掩盖，也掩盖不了啊。
9: 所以那位大哥可能是不是不知道路上有监控这个东西啊？
10: 可能他因为犯困嘛，那些精神可能也飘了，就是随便想，就是可能骗小孩吧。就是来说一下这个小谎也无可厚非，但是呢，那谎撒不过去啊。
9: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哎，那个 Echo 啊，你的手机号多少，你给我报一下。
10: 对啊，联系的时候方便啊。
9: 然后报完以后，一般咱们都存名字了，对不对？很少有人说我要拨打你的手机号来特意觉得，除非你这个号特别好记，
10: 靓号
9: 是个靓号。
10: 嗯。
9: 但这个靓号呢，有人又觉得说你什么连号的那种吧。万一就是一个是价格挺贵的，第二个呢，就是现在主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咱们都存名字了，很少有
10: 除非你直接看到你的号。
9: 对。你像房地产，你做销售的，可能什么什么尾号42呀、48呀什么的，人家可能为了好记嘛。
10: 嗯，
9: 最近呢有两个靓号，这个在拍卖过程当中没人报名。
10: 这是什么靓号呢？
9: 最近
10: 我们之前经常听到什么连着的，对吧？好多的那个号，包括之前还有朋友问我们，哎，车牌号啊，连着的，怎么怎么的，能不能够买啊？
9: 感觉好像连号或者说这种的，就你觉得可能这些号都挺好的。
10: 对啊。
9: 在广东广州有两个

0: 手机尾号，这个在司法拍卖当中呢是没人拍。有什么呢？它就是
1: 什么样的好号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二连在一起。
1: 哦，八个二。
0: 尾号是22222。
1: 哎呀，
0: 二，
1: 这真的。
0: 我数的时候，我得对
1: 好多的二啊！
0: 啊，这个两个尾号都是二的，这手机号在拍卖过程当中，起拍价338万。
1: 哇，这价格有点离谱啊！
0: 它是13几几几啊，然后13几，然后是22，然后一个后面是有八个二啊。
1: 就是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像这种的手机靓号，就刚刚说后面连着八个二的13几八个二，338万，你会花这个钱买吗？我觉得在我们福州肯定不会。
0: 那我可能买一套房了。
1: 对呀、啊，
0: 三百三十八万。
1: 如果说是什么8个6的，8个8的，8个7的，8个9的，8个3的，可能会考虑一下。8个2的是不是就不太会考虑，朋友们？
0: 那你是从吉利的角度来讲，
1: 是
0: 你觉得可能这个数字不好？
1: 大众的心理
0: 啊。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的加价幅度10000块钱，或者是其整倍数，竞拍。需要保证金30万，那么截至到这个标的距离结束仅剩19小时的时候，还是无人竞买报名。对，那有65人设置了提醒，围观达到了3434次。
1: 大家都是来看热闹的，你看看。
0: 主要是什么呢？你说另外一个号啊，刚才是其中的13某，然后后面8个2，还有一个是13，他俩这个中间就是一个数字不一样，剩下都是尾号8个2。手机号它是在8月31号就会拍卖结束。
1: 今天27号嘛，还有几天？
0: 他那个号
1: 价格多少呢？
0: 他那个号更好一点，虽然只差了一位哈，但他那个号起拍价399万。
1: 哇，一下就多了60万呢！
0: 保证金需要交40万，同样这个号码没人报名。
1: 你看看，现在好像大家对这个靓号啊，更多的那我看一看，我围观行。
0: 这个号码呢，目前是没有协议低消，月套餐只要18块钱。
1: 哦，
0: 月套餐18，其实已经很低了，对吧？需要。
1: 但是你买这个号的人，他月套餐18，他够吗？对吧？
0: 目前这两个号呢，也没有欠费，也没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事项，需要去营业厅来办理过户。那目前这个8个连号其实挺少见的。那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两个号码属于老号段了，市面上流通比较少。那这么一猜，老号段那就13几几，可能大家都能猜得出来了。所以它这个定价是比较高的，但是再高，关键是这有价无市。也是。就是
1: 就是围观的人挺多嘛，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相关人员也透露说，这两个号码呢，大约20天之前曾经就进行过首次拍卖。当时呢，就是因为无人出价流拍了，这一次呢是第二次上拍了，起拍价还没做调整，还是300多万呢。
0: 他这个300多万，可能对我们这个像我们这种日常上班的朋友来说，可能消费不起。他可能针对的是一些
1: 高净值人群，
0: 或者
1: 有需求的人群。
0: 对对对，可能就是以年薪几百万、几个亿的那种来去做衡量的朋友。
1: 商务人士，
0: 商务人士可能一看这个数字，觉得
1: 富豪，说白了就是
0: 对对对，
1: 富豪们来关注一下。
0: 但是富豪们现在人家也觉得要把钱花这些。相对来讲
1: 更值的地方，
0: 更值的地方，300多万，这个买一个这种尾号8个2的手机号啊，其实可能形式大于内容。
1: 对，可能是这样哈，因为咱们不是富豪，我们也没有就是
0: 又没有办法用富豪的心理来去揣摩这事儿。
1: 收音机前的富豪朋友们，你们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帮大家匿名。就是如果手机号尾数是8个连号的，不管是222啊，什么888呀、777呀、999啊什么的，就是要300多万。就是富豪朋友们，你们来说一说，就不是富豪的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来看个热闹。就是你觉得这300多万买个这种靓号怎么样？
0: 我之前没有买过手机号的靓号，但我当时注册那个 QQ 号的时候啊，是尾号4个5，在当年看来是个靓号。然后呢，当时
1: 花了多少钱？
0: 10块钱
1: 啊，那可以是10元还行。
0: 20年以前吧，那个 QQ 号是不是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应该是20年以前了。然后那个时候10块钱就是就通过小灵通，话费扣10块
1: 啊，
0: 话费扣10块，其实那当时月租费才3-5块钱吧，但是你说他一下扣了你10块，那时候还挺心疼的
1: 啊。
0: 而并且
1: 也是一笔巨款呢，
0: 并且那个号我印象里就是你一次性扣完以后，每个月还要支付2元钱的类似于使用费还是什么什么费用，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取消掉。所以整个你的，我当时搞了那个 QQ 号啊， 不是那么的便宜的。
1: 嗯，
0: 但是你说那我那时候的 QQ 号是在高中学生阶段通过这个小灵通来申请注册，
1: 嗯、
0: 还要输入什么什么短信、
1: 嗯，
0: 我还不会搞。我同学，我让他们来给我搞的。谁？我以为让他给我申请一个普通的号，
1: 嗯、
0: 没想到他不知道怎么点的，点成
1: 了
0: 一个
1: 靓
0: 号、
1: 嗯、
0: 啊，然后就一下就
1: 误打误撞就钱也扣了。
0: 对，
1: 但是号还是在你
0: 手里。对对对，因为他是号先发过来，然后前几年就扣掉，
1: 嗯、
0: 他没有给你选择的。机会也没有啥让你确认或者什么三选一、
1: 嗯、
0: 五选一，像咱现在选车牌什么50选1的那种，
1: 对
0: 吧，都没有，直接就一锤子买卖、
1: 嗯、那其实这个哈，关于靓号哈，我的 QQ 号不是靓号，但是呢、
0: 嗯、
1: 位数比较少，7位数，
0: 哦，那也算是很古早的号段了、
1: 嗯、对， 对对对，那时候比较早。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家里人有就是用过靓号，它是往后面的4位数连在一起，
0: 嗯，
1: 但当时呢他买这个靓号不要钱，就是当时就是到营业厅，他说你要先充6000，这6000呢会全部的返还到你的话费上。
0: 嗯、
1: 啊，那四个连在一起6000块钱，而且全部返还话费，我觉得这还是可以的，
0: 嗯、
1: 就等于你这6000都是在你自己的话费里头，你每个月扣掉。
0: 是的。
1: 那等于这个号不要钱。只是说你存了一笔钱给你到你的话费里。
0: 也就是说咱们其实还是要算一笔账的。
1: 嗯、对。
0: 对吧，你说刚才那个300多万，就是。我反正我在我现在可能经济达不到那个层面的时候，可能咱没有办法，
1: 比较难以理解、
0: 嗯，没有办法理解和想象，是吧？
1: 嗯、
0: 也许就突然有一天，这个
1: 哇，
0: 身家上亿了，可能也不在意
1: 了，发了一笔横财啊、
0: 嗯！
1: 好，那这是畅想一下哈，希望呢朋友们就心想事成，好不好？
0: 嗯、
1: 喜欢靓号的朋友也可以就是啊，选择自己中意的靓号、
0: 嗯。
1: 说完这个手机号码呢，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红这个事儿。之前我们不是说了吗、
0: 嗯、
1: 那个有一个店主因为他的大屏幕上滚动的这个电标、
0: 嗯、
1: 无意当中走红了、
0: 嗯、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呢可能很多朋友很熟悉，明星红吧，周杰伦够红了吧、
0: 嗯、
1: 天王巨星啊、
0: 嗯、
1: 因为撞脸周杰伦爆红的网红周炳伦，哎，最近发生了
0: 我、
1: 这个、
0: 我听过周杰伦，还
1: 周炳伦听过吗？
0: 还听过周炳，他这个周不是姓周的周啊，是大米粥那个周。
1: 对对，周炳，炳呢就是他做饼嘛、
0: 啊，
1: 他就有个摊子，
0: 对，
1: 他就搞那个煎饼摊儿，
0: 嗯，
1: 然后他长得酷似周杰伦，
0: 嗯，
1: 然后好多朋友就去他那打卡，他就火了、
0: 嗯，因为他和这个周杰伦脸长得就是说撞脸啊，我昨天看了一下视频，只能说
1: 你觉得像吗？
0: 外观就是类似，但是你说像吧，其实在个别眼神呐、啊
1: 哎，
0: 或者是脸盘这个上面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因为有什么呢？就有网友包括一些去打卡的朋友，他会找角度，
0: 嗯，
1: 他找到了他某一个角度拍下来，就跟周杰伦的某一个角度拍下来，那非常的像。
0: 对。那这个店老板呢，人家自己啊，他就说这个平时也会做一些生意、
1: 嗯、
0: 在天津的一个地方，这个有开这个叫灌饼店、
1: 嗯、
0: 那最近要开分店了啊，他说因为这个年租金从13万涨到了20万，经营压力一下就激增，
1: 嗯，
0: 虽然说内心挺不舍的，但无奈还是选择停业。
1: 天
0: 哪，因为之前那个老店嘛、
1: 嗯、
0: 就是这个房租上涨、
1: 嗯、
0: 无奈选择停业，准备要开个这个新的分店，
1: 嗯
0: 啊，然后呢那目前呢正在重新选址，想继续把这个灌饼啊生意做起来。
1: 是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呢，关闭的门店当时是在天津市和平区的滨江道，这是他第一家店，已经营业2年多了，店里头呢也有一些工作人员。他的每张灌饼的售价哈，朋友们说你听一下，10元到30元，这价格贵吗？还是不是正常的价格？
0: 差不多正常，天津吧。
1: 福州呢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在这个在首都旁边天津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地方，10块到30块钱不等，算是正常的。
1: 嗯，他也表示说呢，其实全家的收入都依赖他这个饼摊生意了。
0: 嗯，
1: 而且店员的员工大部分也都是农村出生的。
0: 嗯，
1: 他因此呢不会放弃经营，继续寻找新铺面、
0: 嗯，
1: 带着老员工一起把这个灌饼的生意再做起来。
0: 是的，他其实长得像周杰伦这个事儿啊，这个在2020年。年的时候，就因为有网友拍过这个视频，曾经爆火过一段，然后当时就
1: 涨粉也好快呀，
0: 涨了好几百万。
1: 嗯，
0: 然后呢，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跑到石家庄和天津，一共开了3家门店啊。
1: 嗯，
0: 后来呢，因为石家庄门店也是房租上涨，25年7月份关了，就剩天津两间店了。那天津的两家呢，其中有一家这不就马上也是要关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目前只剩一家来经营、
1: 嗯。像这种啊，因为房租涨价经营不下去的。 前一段不是胖东来也因为这个事儿吗？对吧、
0: 嗯？
1: 宣布要关店了吗？
0: 嗯，
1: 就是这房租涨一点可以，对吧？
0: 嗯，
1: 在一个合理的范围，经营能够承受的范围。

0: 范围，你就是让人家都开不下去了，那人家这怎么能维持呢？
1: 这个老板得自己算一笔账了，就关于这个房租涨价，因为可能当时签约的时候按合同每年上递增多少多少多少，这个是看合同的约定。那作为老板来说，他肯定自己会有一本这个
0: 生意经，
1: 生意经和明白账啊，他要知道到底利润多少，然后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看老板自己的这个计算方式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有的时候我们说开店啊，这个你每天都开，可能就有客人来，但一般来讲，如果家里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不会选择去闭店。
0: 是，
1: 可是最近呢，在佛山一老板就贴了个闭店通知，说呀，最近他那个闭店呢，还是通过那个电子屏循环显示的。说的是什么事
0: 呢？
1: 他这么写的，说尊敬的各位新老顾客，本店将于8月25号到9月2号暂停营业，送孩子前往北京入学报到，出门几日，9月3号正常营业。那后来呢，这个店老板还在，就后来就是因为互联网嘛，有时涉及到传播的问题，他就在网上拍了个视频，他就说陪孩子一起去北京，顺便呢去北大校园看一看，
0: 考上北大了。哎呦，就好多网友一听，包括周边的邻居啊，还有食客一听，那行，咱也去沾沾喜气呀，对吧？孩子考上北大了，
1: 是
0: 挺支持的哈。
1: 对，
0: 当时的这个店铺老板呢，也向记者介绍说，他家的女儿是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1: 哦，北大研究生
0: 啊，一家人呢都是从广东出发。现在呢已经到宁夏啊，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了，然后再去北大报到。这个老板黄先生他就说呢，自己也是做生意好多年了，店里一直都装着这个电子屏，孩子考上北大很不容易啊，孩子的刻苦他们也都看在眼里，所以呢就用电子屏向大家分享这一份压抑不住的喜讯呢。真是
1: 其实对于这个老父亲啊，这种高调做法，
0: 孩子怎么说？
1: 孩子说，哎呀妈呀，这么多人关注我，有点社死。
0: 哎呦，孩子太可爱了。
1: 对，但同时也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是这个爸爸妈妈都很爱自己啊。另外呢，自己备考的时候的确挺辛苦的，收获这一切，由衷的感到幸福。那肯定是辛苦啊，一个是考研的整个这个路途的艰辛，第二个就是考到这种全国的知名学府，所以说不仅是努力这个这么简单的，可能还是付出了这个更加多的一些辛苦吧。所以这个也是祝福和恭喜啊，这个想去他们店来去观光啊或者消费的一些老顾客，可能还得再耐心等一等，要等到9月初老板才能从北京回到广州继续开店了。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之前呢，在连攀高架桥往鳌峰大桥方向并排刮擦的两辆事故车已经移到旁边了，但是呢，后方啊，从这个鼎宇高架桥过来到五里亭立交，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要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节奏，还需要一些时间，希望大家稍安勿躁。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目前从黎明高架桥啊，南北双向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往象山隧道的方向，从油石大街过来呢，就需要各位带着刹车来通行了。江滨大道在排尾这一段哈，台江这一中庭街路口这边往排尾的方向也是缓行当中。 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

0: 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7: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41，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瑞峰。
5: 大家好，我是 Echo。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些时间了哈，我们主要给大家带来福利啦。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出去玩的事儿。你看现在啊，最近这天气也不错，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包括呢9月份有很多朋友想错峰旅游，暑期呢孩子们啊出门的比较多的，但是呢要想景区承包的那种感觉，9月份跟我们876一起来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呀。梦回西域，我们去哪儿呢？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日出发，8天的时间，从福州市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啊，喀拉库勒湖，挑战盘龙古道，那边有639个弯道呢。这个我是刷视频啊，包括看照片看过，那真的是弯弯曲曲，弯弯曲曲啊。
4: 是的，
5: 有句话叫做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说的就是那儿了。
4: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一些经典的打卡点啊，大家可以来直接回复旅游两个字。这个团呢是一个高级性价比的团，因为它是个纯玩没有购物的，没有购物景点，没有车上的这个销售，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无论给家里的长辈报名还是自己来出游都是非常省心的。入住网评4钻的酒店，安排的是2+1头等舱大巴，坐的呢也特别的舒适，而且我们吃的这个伙食方面也很好，不是吃那种团餐啊，都是当地地域特色的那些美食。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来查看这个8天7晚的行程安排。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下个月的20号出发。
5: 9月20日。
4: 对，咱们在外面玩个8天7晚啊，非常的不错。
5: 你知道吗，这个行程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什么，就是去这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因为我不是一直想去南极或者北极那边去玩去吗？哎呀，南极北极比较远，但是这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很近啊。你看我们9月20号就能带大家去玩，可以看雄伟的冰川，还可以去感受冰塔冰洞啊，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就是你到了那儿你真的感觉有点身临南极或者北极的那种。因为我是看过很多南极北极的视频，包括有一些朋友去那玩过，他说其实就是跟这个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差也差不了太多。想要近一点花费

0: 少一点，咱们这6000多块钱去那玩一趟多好呀，又可以去沙漠，又可以看雪山，
1: 嗯，
0: 古城也逛了，
1: 嗯，
0: 峡谷咱们也去了啊，包括这个冰川咱们也全都体验过了，一次走遍才不到7000块钱，多划算呢。
1: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啊，看看我们这个特别有这个高性价比的一个团。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咱们开车在路上可以自驾来旅游，自驾旅行是不是？
0: 嗯，
1: 也是个挺不错的。但一般自驾一般选择像 SUV 类的，或者说稍微宽大，这样舒适嘛。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车，这个车呢是吉利银河星舰7。
0: 哦，
1: 非常大。它是一辆 SUV 的车型，
0: 嗯，
1: 而且呢配置是2026款，我们今天的一个官方指导价是9.58万元起，我们在平台上您可以现在回复这个买车，或者是直接进入我们那个叫畅行福州的小程序，里面有一个叫特惠资源车啊，这里面的车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嗯，
1: 首先第一个是低首付购车，金融方案更加灵活。第二个呢，名额它是有优惠的啊，现在享受的是一个超级低价的一个福利。那么2026款的吉利银河星舰7，它有5门的5座插混 SUV， 然后这个包括它的空间非常适合家用，轴距呢达到了2755毫米，空间得房率达到了84.3%，后备箱的这个容量呢达到了2065升，全车34处人性化的这种储物空间，然后再加上麦弗逊加E型的4连杆独立悬架等等，它的这个配置非常不错。
0: 嗯，还有很多朋友关注的是它智驾怎么样呢？千里浩瀚 H3 智能驾驶，啊，智驾的芯片算力呢是128TOPS， 多场景像 APA 呀，还有 RPA 呀，记忆遥控泊车都是有的 ，AES 的自动紧急避让功能。哨兵模式呢可以7x24小时为车辆提供守护，所以呢大家啊，如果说想高性价比来购买车子，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啊，大家可以直接打开我们畅行876这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找到这个特惠资源车啊，因为我们呢会有不少的这些车子啊，大家呢可以通过比市面上优惠的多的多的多的价格，
1: 嗯，
0: 就是直接就是车子的好几折，
1: 对，直接入手
0: 啊，
1: 非常有性价比的。
0: 这是我们876自营的啊，自己的平台，嗯，而且开票呢也是我们的这个平台帮大家开的，不是通过什么中间有转一手啊什么的，就是我们是直接的一手资源，
1: 嗯，
0: 能够给大家拿下这么优惠的价格，而且都是新车，大家不要想
1: 是
0: 不是什么翻新车呀，是不是什么其他车，
1: 嗯，
0: 不是，就是全部都是新车啊。
1: 嗯，大家可以直接回复特惠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号上就能弹出来这个畅行福州的小程序，
0: 嗯，
1: 如果你不回也没关系，在搜索栏搜索畅行福州小程序，直接进入，
0: 嗯，
1: 那主页面上最上方就是特惠资源车，进去以后就能看到这款车了
0: 啊，嗯，
1: 除了这款以外，我看1、2、3、4、5还有5、6款车也在上新，上面也都有介绍。
0: 嗯，而且呢就是200元的定金能够抵1000块钱的购车款，
1: 嗯，
0: 随时能退，没有买车也能够退，超了时间依然能够退，这就是我们媒体给大家的承诺，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购车的这种方向吧。
1: 嗯，
0: 而且还能够低首付购车，以前我买车的时候就是最低首付好像是20%还15%，
1: 嗯，
0: 现在
1: 要交一笔这个钱，
0: 交一笔这个买车的钱。现在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就是超低首付购车哈，
1: 是的，是的，
0: 是现车，
1: 没错。大家可以直接在这个微信当中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啊，搜索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说最近在四川美术学院的这个发生的一件事儿哈，
0: 嗯，
1: 很多他们学校的同学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子反映说，
0: 嗯，
1: 这个校内同学建立的养鸡合作社里啊有很多只鸡最近都被偷了。他说我们那个鸡舍原本有11只母鸡和一对这个狮头鹅，现在呢被偷的只剩下1只5黑鸡了。那随后呢记者联系了他们的这个合作社的徐同学，他告诉记者说，他们就是实验艺术学院豫园计划生态艺术项目下的一个项目，主要呢他是负责人。那指导老师最早呢是想做这个一个关于这种生态系统吧，
0: 嗯，
1: 研究生毕业也留下了几只小鸡，
0: 嗯，
1: 那因为呢也很喜欢小动物，他们就自发性

0: 一直在照顾。后来呢，老师问能不能帮他继续管理这个项目啊，哎，同学们就答应了，所以这个项目就变成了一个合作社项目，也招聘了更多同学进来一起合作照顾这些小动物，还会利用学校食堂和水果店的一些厨余进行土地堆肥。那学校呢知道了这个生态项目的存在啊，也告诉他们要把这个鸡圈啊在山上你围起来来可以养。那同学说已经和辅导员反映了这件事儿，辅导员也上报了学校，目前还没有收到回复。那随后呢，记者联系了四川美术学院方面，对方并没有做准确答复。那么办案民警说已经受理了这个案件，今天带学生去看了现场啊，目前其他还在调查了解当中。
1: 我觉得这个偷鸡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鸡太美味了，看那么多都放在这儿，感觉是没人养的，行，那就抓一只。哎，抓两只，抓三只，就这样直接抓走了。爱吃鸡肉的朋友是吧？
0: 但是这种
1: 大胆想象，
0: 但这种行为啊，真的是特别可耻啊。所以对于偷盗啊什么的这种方式，肯定是要进行这个警方调查完之后，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是要么就赔钱，要么要受到一些法律的制裁。
1: 喜欢吃的朋友，咱自己花点小钱，你说去买只鸡能多少钱呢？是不是花不了多少钱，何苦去偷人家同学的这个项目呢？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呢，大家哈，就是花点小钱买点自己爱吃的多好，心情也愉悦，那偷来的你老是担心。
0: 爱吃这个，对，咱可以自己花钱来买。那比如说九月份马上要大闸蟹上市的季节了，
1: 可不是吗？
0: 喜欢吃蟹的朋友来说呢，要一定要抓住这次的这种机会。因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提前卖这个蟹卡呀，就是价格很划算。现在是在开户之前你买到的价格，和开户以后再买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而且也认准一些品牌，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呢，比如说去年买了我们876推荐的永里记的大闸蟹，今年呢很多朋友也在问了，哎，今年你们这个大闸蟹还有没有啊？这不来了吗？想大家之所想啊，秋风起蟹脚痒啊，很多朋友呢，一个是自己吃，还有就是中秋的时候啊，对不对？大家一起欢聚的时候，怎么能没有大闸蟹呢？包括送给亲戚朋友啊，这个正宗阳澄湖永里记的大闸蟹都是好的选择。
0: 那说到这个永里记阳澄湖大闸蟹，其实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往年都有跟大家推荐过，有一些我们的老朋友可能都曾经有下单或买过品尝过。那它的这个蟹卡呢，现在是这样，有五个规格，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进行选择，其实就是重量不一样了。最便宜的299，这个呢它也是4公4母，只不过重量比较轻。公蟹3.5两，母蟹2.5两，
1: 二点二两
0: ，重新来说一下，这个299的这个价位是公蟹3.2两，母蟹2.2两。然后呢，你说如果 我曾经有吃过，然后我觉得想这个肉啊变得更多一点，你可以选择下一个档次的399的，399呢也是4公4母，它的公蟹是3.5两，母蟹是2.5两，并且额外还送你一瓶红酒，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居家来说也挺划算的，399啊，要么就299，要么399。这个对于居家来吃，你二选一就够了。那你说我要是想
1: 档次再来一些，
0: 对对对，
1: 再提升一点，
0: 给长辈们来送，或者说想这个档次高一点的肉再多一点的，那我觉得499这个价位也是不错的，
1: 性价比也非常高。
0: 是的，每只四两，每只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啊，也是额外送您一瓶红酒，它也是红酒卡，你要拿这卡来去提酒啊。
1: 是的，是的。另外呢，还有两个规格，那这个规格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再高一个档次，
0: 就体面一点了，
1: 体面一些了。比如说要送人呢，你看啊，899的公蟹每只是5两，母蟹每只是3.5两，也是4公4母。
0: 对，
1: 还有红酒卡一张。哦，接下来这个顶级的999的，它是3公3母，这不一样了，总共是6只蟹。公蟹每只有6两啊。母蟹每只有4两，加上红酒卡一张。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你拿出去，那也相当体面了。它的卡面标价是4680，是吧？
0: 是的。我去年的时候呢，没有买最低299的，我也没有买最高999的。我去年买的是899这个价位的，属于倒数第二。然后呢，的确收到那个蟹以后啊，那个头真的是很大。看起来就很大。然后呢，你去给它蒸熟了以后，吃起来的口感，咱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为什么它有名呢？它就是因为它那个湖底的温度加硬底儿，所以对于这个螃蟹的生长环境和生长的条件来说是很棒的。然后呢，它的这个今年的开湖时间预计在中秋过后，那也就是在11前，就是比较着急想吃的，你就可以来提。

0: 现了，但我去年是在十月底十一月初这个阶段来去提的、
1: 提现啊，
0: 我是给忘了，后来想起来这事儿的时候立马就在提的。
1: 其实就是永里记大闸蟹的这个蟹卡、它是有效期是不止，就是你万一忘了像朴朴这种当年没提
0: 对
1: 也没问题的，
0: 是
1: 到第二年也还是有效的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来购买，包括像什么单位团购啊，
0: 对呀、
1: 过节发福利呀、多买多优惠，因为往往呢就是在中秋开户之前这些蟹卡就抢空了，所以想要的朋友可以抓紧提前来囤起来。
0: 怎么购买呢？很简单，现在您关注一下畅行福州的微信公众号，在发送消息那个里面输入
1: 好物
0: 好物两个字，就直接弹出一个链接，进入链接以后您就看到里面这个几个规格，刚才我们所说的299啊399499899和999的，那就是因为提醒大家一下，不是说现在您回复完好物我直接下单就直接送您蟹了，他送给您寄的那个东西是一张蟹卡，
1: 蟹卡，
0: 那个卡还挺精良的，非常非常好看，
1: 很漂亮，
0: 很漂亮，是个小礼物的一个包装，然后呢等到这个新闻报道说阳澄湖的这个蟹啊可以捞了，咱到时候就可以上面打电话呀或者扫码呀直接来进行这个提蟹就好了，大家可以回复
1: 好物
0: 进行留言。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相伴多年的好朋友徐国庆，感恩一路互相陪伴，吵吵闹闹也从未走散，愿我们各自奔赴山海，友谊不变，岁岁常相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点播的这一首

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相伴多年的好朋友徐国庆。感恩一路互相陪伴，吵吵闹闹也从未走散，愿我们各自奔赴山海，友谊不变，岁岁常相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点播的这一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双向通行速度依旧不是很快，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除此之外呢，就是此刻的菊园洲大桥哈，菊园洲大桥出城方向桥面上还在持续排队当中，各位在这边咱们要小心行驶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实践服务。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8.64的成绩夺冠，再次刷新100米竞赛纪录。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啊，总耗资达到1000亿美元，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将于2029年实施。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

0: 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4: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点07分，各位好，这里是稳稳的幸福，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宋晨。今天呢是周四了哈，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先关注一下天气哈。那目前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呢这个8月27号星期四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哈，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7度。今天早起一出门啊，就感觉这个艳阳高照哈。前一段时间呢温度稍显回落，突然今天升温还有点不适应哈。那明天呢是一个大雨到中雨的天气，这两天呢各位还是要随时关注天气哈，如果有一些极端强降雨天气呢，开车在路上咱们要及时找一个安全的地带靠边停车哈。那在家中呢，也要把阳台上的一些东西收好了哈。

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有任何问题，包括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哈。那今天呢，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惠哈，我们今天依旧是给到各位的我们的这个特惠车哈，来自吉利银河的星舰7哈。那我们的福利哈，应该说200定金抵1000购车款，但各位我们这个定金哈，这大家很严谨，它是言字旁的这个定哈，随时退，没有买可以退，您超时了也可以退哈。那吉利银河星舰7这台车呢，之前我们在汽车节目当中就跟各位聊过好多次了哈。我觉得如果你买来单纯家用啊，或者呢，哎，自己平常没事了兼职跑跑车的，我觉得都很合适哈。各位这个特惠可以随时回复起来了哈。

那我们这个稳稳的幸福呢，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哈，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不管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保您周全哈。就说到保险哈，这是件花钱的事儿，但是既然要花钱，这钱得花得明明白白的啊，实实在在，知道都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哈。那我们先来关注啊，先来关注7月20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召开了人身保险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啊。那这会议上干了什么事儿呢？研究认为啊，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为1.94%。这数字啊，猛一听可能各位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们来帮各位分析一下哈，这个看起来只是一个小数点的变化，比上季度的1.93啊上升了一个基点，但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季度保持回升了。自预定利率动态调整机制实施以来呢，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的四季度，这个研究值啊曾连续四个季度下行。那今年一季度呢首次止跌回升到了1.93哈，二季度呢进一步回暖到了1.94啊。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哈，预定利率研究值回升意味着什么啊，包括今年还会炒停售吗？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进入今天的今日提醒，先来浏览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哈。那7月20号呢，保险业协会组织召开人身保险利率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啊，也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研究形成当前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是1.94%啊，就要上一季度的1.93%上升一个基点啊。

这个啊是预定利率研究值连续第二个季度回升了。那此前呢，2024年四季度到2025年的四季度，研究值啊呈逐季下调态势哈，2.34%、2.13%、1.99%、1.90%、1.89%，降幅呢是持续收窄的。

那么当前呢，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最高值是2%啊，对应触发下调的研究值门槛呢是1.75%，那最新研究值呢是1.94%啊，距离触发门槛还有19个基点哈、啊。那根据动态调整机制呢，当保险公司在售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值连续2个季度比研究值高25个基点及以上呢，就应该及时下调新产品预定利率的最高值。2026年2季度的研究值是1.94%，没有满足触发条件哈。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龙格表示呢，预定利率研究值回升到 1.94 哈，这个距离调整值仅6个基点，走势企稳哈，传统人身险的拼价格空间已经封死了。那与会专家也认为呢，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业内人士预计2026年预定利率上限维持不变，普通型保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值是2%。啊，分红型是1.75%，那万能型最低保证利率呢是1%，均有望维持不变。

这个过去三年啊，人身型产品定价利率持续下调啊，普通型产品预定利率上限呢从 3.5 降到 2%， 分红型产品降到 1.75%， 万能型产品最低保证利率降到 1% 啊。那有相关的分析师表示呢，2025年停售带来的阶段性销售脉冲啊是难以简单重现的。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9点2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哈。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回螃蟹，不是回螃蟹哈，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这个一转眼时间过很快哈，这马上又要到中秋国庆了。每年的这个时候，应该连续有个3-4年，我们都会给各位带来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我们连续几年啊都在给各位带来这个福利。我们876很多同事自己也买了，他们自己吃完之后说确实感觉特别好哈。因为大家在网上买螃蟹最怕呢是

么呢？哎，看直播那螃蟹可大个了哈，到家之后就感觉缩水了，哈哈。而且呢，你别看它螃蟹都挂着蟹扣，但这蟹扣我也能做，对不对？这很多都是企业自己做的，不是螃蟹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永礼记的大闸蟹呢，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啊。它的这个螃蟹啊，是属于塔尖的品质。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专属蟹田的哈，100%正宗的螃蟹，每一只都有唯一编码哈，假一赔十。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各位几种搭配哈，几种搭配。那首先啊，就是这个卡面标1288的啊，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322，母蟹每只222，我们的价格299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卡面标1688的啊，公蟹每只325，母蟹每只225，再加一瓶。再加一张红酒卡哈，这红酒呢还是这个法国直采的进口红酒哈，然后只要399。那另外呢，我们还有499、899和999的不同类型，各位可以选啊。你像999这个，它是三公三母哈，但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加一张红酒卡。这个我觉得自己吃啊，包括你送人，其实都可以，丰俭由人啊。如果说哎您想尝尝鲜的，我觉得299这个就够了。那如果说您啊想送人，包括这个中秋国庆送客户什么的，我觉得899的、999的您可以自行来选择哈。各位感兴趣的微信平台持续回好物，而且我们这个每张红酒卡呢都可以兑换2瓶，各位一张卡是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哈，就平常你399你想买这红酒都很难哈，但是我们今天您一起带回家，这酒呢它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哈，送完就没有了，各位好物赶紧回起来哈，好物赶紧回起来。然后呢，因为我们这是蟹卡哈，现在螃蟹还没这什么呢，阳澄湖的蟹还没 OK 呢啊，还没到时间呢，还没开湖呢。等到差不多9月底上市之后哈，您到时候就可以打电话或者扫码直接兑付了。它是这个顺丰冷链啊，直接送到您家啊。这个死蟹包赔，各位感兴趣的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东二环、西二环双向缓行还是有所延续的哈，尤其是西二环在这个陆庄高架到工业高架双向都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各位有在这边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7六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67六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7六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7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
3: 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7六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 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核心板块哈，保险解忧铺。我们先来解读一下预定利率研究值两连升背后的信号。首先哈，就什么是预定利率研究值？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呢，是保险行业协会哈，根据五年期以上的 LPR、五年期的定期存款利率、十年期的国债收益利率等市场利率变化呢，每季度公布的啊一个参考指标。啊，当保险公司呢，在这个在售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值连续两个季度比研究值高25个基点及以上的时候呢，就要下调啊这个新产品的预定利率了。

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1.94 这个数字哈，意味着什么？这个1.94呢意味着短期内是不会触发预定利率再次下调的啊。当前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呢是 2% 啊，触发门槛呢是 1.75% 啊，这两者之间呢差了25个基点 啊，最新研究指 1.94 呢是高于门槛 19个基点的哈。有研究员指出呢，这个短期再次下调上限的压力明显下降。

今年会不会炒停售啊？这个同样有研究员表示，值得研究走势企稳哈。传统人身险的拼价格的空间已经封死了，那2025年因停售带来的阶段性销售脉冲呢，或难以简单重现了哈。

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年大概率不会有停售潮，这个预定利率已经降到2%啊，1.75%，1%，再降的空间很有限啊，消费者不必再不买就涨价了的焦虑裹挟了哈，可以从容的根据自己的需求呢去配置保险哈。

那我们说这个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啊，就是不用担心明天涨价而仓促绝促这个啊。但是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2%的预定利率呢已经是历史低位了啊。如果有长期保障和储蓄需求，还是要尽早去配置了哈。那接下来帮各位解答几个具体的问题哈，可能有朋友说了，这个预定利率研究值回升了，是不是意味着保险要涨价了啊？这恰恰相反，预定利率和保费它是双向关系，利率越高保费越便宜，利率越低保费越贵哈。研究值回升呢，意味着短期内不会再降息，保费不会因为利率下调而上涨啊，所以不用着急抢购哈。其次呢，就说现在是不是买保险的最好时机？那从利率的角度看呢，当前这个2%的预定利率呢，已经是历史低位啊，和存款的1.25啊，国债的1.74比，保险的长期锁定利率呢是有优势的。但是最好时机是因人而异的啊，就这个得看您有没有需求啊，没有需求呢，它什么时机对您都不算好时机哈。还有说这个利率会不会再降啊？它短期是不会再降的，研究值1.94呢是远高于触发门槛1.75的。那长期来看呢，利率走势取决于宏观经济啊。如果未来市场利率继续下行啊，这个预定利率呢是下调啊是有可能的。趁利率稳定做好规划啊，就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稳妥的选择哈。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再跟各位说一说三点总结内容哈。第一呢，别被这个炒停售带节奏啊，年内大概率不会再有停售潮。买保险应该是基于实际需求的，而不是末班车焦虑。你说我没需求，它再怎么变跟你没关系啊。第二呢，是利率企稳是配置期窗口。2.0 呢，虽然不是历史高点，但在利率下行的大趋势下呢，锁定长期利率还是有价值的。第三就是关注自身需求哈，而不是市场波动。保险是长期规划，它不是短期投机啊。根据您的年龄、收入、家庭状况理性配置，比追着利率跑是更重要的哈。好了，各位，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稳稳幸福就跟各位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呢，再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啊，如果说最近您在考虑买车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特惠。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啊，我们的特惠车200元抵定金1000啊，就是定金这个定是言字旁的定哈。各位，这个定金您就是随时退啊，没有买车可以退，超时了也可以退，而且我们这车价格那老便宜了啊，老便宜了，你回特惠你来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我们的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各位可以回好屋，一共呢是几个套餐，从299到399、499、899和999啊。如果说自己吃啊，尝鲜的我觉得299的就够了啊，自己吃追求品质的我觉得499这刚刚好啊。那如果说您要送人啊，就899的、999的您可以考虑一下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旅行团啊，各位呢，如果说9月份想出行的，我们9月20号出发啊，从福州直飞阿拉尔，8天。

时间，哎，带着各位咱们去南疆啊，新疆的南疆，咱们去逛一圈，像这帕米尔高原呢，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盘龙古道，包括这个我很感兴趣的穆士塔格冰川公园哈、啊，都会带各位去，而且我们全程纯玩，零购物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也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这个稳稳的幸福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了哈，稍后的节目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点01分，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两个路段提醒各位，由西洲大桥在金山一侧的上桥处，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过了桥上桥处的车辆交汇处之后，您再往桥面走就好走了啊，这边是往火车站方向。另外呢，南二环在南台高架这一段也是因为辅道要汇流到二环主路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这边也是比较慢的，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还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8: 876
7: 整点资讯。
3: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市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表示，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最后来关注到的是，9月10号开始，铁路部门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完成教师身份核验，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

0: 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持续开通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啊。昨天啊，福州还是一个下雨的状态，对不对？那今天呢，就已经开始晴空万里了。然后我就早上打开了这个台风的路径小程序看了一下，哎，怎么往温州那边了啊？所以对咱们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了啊。我看了一下，现在我感觉像舟山啊、宁波啊那边应该已经受台风影响比较大了，因为它已经覆盖到了啊。那目前来讲，咱们福建我不确定哈，靠近浙江这边，但是咱们福州来讲的话，目前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但是车上该有的这个雨伞啊、拖鞋啊，还是要备好。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哦，刚才呢在南二环这段往游戏路大桥的方向啊，在南台大道这边是比较慢的。那现在来看呢，应该说是在齐安高架这儿上桥处，快到齐安高架这儿往游戏路大桥方向就开始慢了，后方的队伍尾巴排到了南台高架这边啊，所以整个这一段从齐安高架到南台高架这一段往游戏州速度基本都保持在30公里左右，比较慢一些。各位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1: 车市头条，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市市场监都管理局印发上海市推进广告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那么培育数字广告新业态，加快户外数字广告智慧屏开发，实现人流场景动态适配投放，培育数字广告新增长点，支持 AI 广告生态区先行先试，探索端侧智能体广告、车载座舱广告等新业态的合规落地，鼓励开发广告领域绿色低碳技术。再来说到的是，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前两天呢，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累计通行中欧班列突破2.6万列。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2013年通行首列中欧班列，截止到8月24号，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是3157列，运送货物是300.38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0.2%、27%。那目前呢，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到76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的70多个枢纽站点，国内辐射范围覆盖中欧班列大部分首发城市。运输货物从最初的金属、化工、服装、鞋帽为主，那逐步变为现在的以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家用电器为主，中国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占比逐年提升，从早期的不足10%提升到了40%以上。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前两天的广汽集团董事长

长冯兴亚发文表示说，他与团队啊在8月24号的时候赴深圳，再次拜访华为任正非先生，围绕起劲下一阶段发展以及广汽与华为双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那么冯董表示呢，说一年多来在双方联合团队共同努力下，起劲 GT7 定位智能列装轿车已经在今年6月底成功上市交付，那么起劲的 GX7 定位叫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 计划在9月份上市。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福迪电池公众号的消息，近日比亚迪电池与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市成功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那么本次合作将乌兰巴托市城市发展需求与比亚迪电池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深度结合，聚焦绿色交通、新能源基建、智慧储能等关键领域落地项目，打造中蒙绿色城市合作样板，双方明确四大核心合作方向。那么精准赋能城市绿色升级，一是扩大电动汽车规模化推广应用，优化城市出行结构，减少碳排放；二是布局城市绿色驿站快充网络，完善新能源汽车配套基建设施；三是落地电池储能系统，优化城市能源结构；四是能源利用与供电稳定性。哦，还有一个是落地云巴啊，智慧公共交通的项目，那么依托比亚迪电池技术升级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未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说，截止到8月25号，未来全国建成9244座充换电站，那么其中呢，换电站是4038座，充电站是5206座，充电桩是30002根，那么累计呢，提供超过1.2亿次的换电。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追觅啊，各位小伙伴了解多不多？是不是有些小伙伴用的是追觅的洗地机啊？追觅科技呢发布关于公司战略聚焦及业务发展说明，那么其中提出，基于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及不同业务的发展阶段，公司近期对部分处于探索阶段的业务进行了调整。未来呢，公司将进一步聚焦智能家庭、户外庭院、智能出行、具身智能四大主营业务方向，持续加强在核心技术、产品研发、先进制造、全球市场及服务体系等方面的投入，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和业务发展质量。这会儿来讲啊，这个南二环网游戏说好走一些了，排的队伍比较短一些，主要就是南台高架这一段啊的这个车辆的交汇处会比较慢一些，其他路段呢都相对比较好走，各位可以放心就近选择。稍后呢，我们帮各位来评估车辆价格，油价估价的各位车友现在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包含汽车的品牌、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啊。小伙伴说，瑶瑶今天天气好好，久违的晴天，但是今天又热起来，确实啊，今天就觉得这个太阳，就感觉好久没有看到这样的太阳了，照的人有点不舒服，感觉紫外线很强。虽然阴天紫外线也不会特别低哈，但是这样的太阳照射过来之后，觉得紫外线特别的强。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啊，来您好。
3: 大家好。
2: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的这位车友的留言啊，这个是2019年的雷凌双擎白色精英版，说错了，2018年9月份的哈，2018年的雷凌双擎白色精英版，26万公里，然后是2017款，
3: 26万公里，这应该在20000左右。
2: 这个是20000左右是吧？
3: 是。
2: 好，这个价格参考一下，因为公里数比较高，比较多，是不是？
3: 是。
2: 26万多，20000左右啊，这个价格参考一下。再来看到的这一款是22年的奔驰 C 白色的25000公里 C260L 运动版。
3: 这个应该是在14万左右。
2: 14万左右。继续看到的这一款是 CRV 2.0两驱都市版，12年的12万公里。
3: 这个应该在12万。

0: 哇，你这个应该在10000大。
1: 一万大几啊，参考一下一万大几的价格。还有这款是二，这个是21款，22年上牌的，不到1万公里，探影1.5排量的。
0: 看，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在4万左右价格，
1: 4万左右啊，4万左右，这款车比较少，是不是？
0: 是。
1: 嗯，好，最后这款是22年的卡罗拉1.2T 的，嗯，1.15万公里吧，精英 Plus 版。
0: 22年的，
1: 嗯，
0: 这个应该是在3万大，
1: 哦，就3万多了，
0: 是。
1: 22年很新哎，哎不，也不是
0: 是，
1: 说很新了，就是不，
0: 它这个应该会高一点，可能那公里数比较少。
1: 对，公里数才一万五这样子，就属于没怎么
0: 是，
1: 开。哦，这个
0: 4万左右，它应该在4万左右。
1: 卡罗拉也不那么保值了吗？
0: 韩国新车现在有降价？
1: 我现在新车多少钱？10万，
0: 没有，
1: 10万都没有。
0: 它因为这个是金 plus 版的，应该8万左右可能。
1: 嗯，那好吧，但是它车还比较，应该可能还比较新就是了哈。好，参
0: 嗯，
1: 考一下，谢谢您，拜拜。
0: 拜拜。
1: 哎，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评估的这个价格呢，我们各位小伙伴来进行参考。如果还有要评估车价的各位车友，可以现在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在节目外哈，请这个林评估师帮忙评估一下车价。除此之外呢，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去南疆的旅行啊，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每一天的行程安排。我们给大家规划的呢是8日游，啊，是8日游，9月20号出发，8天，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呢有去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还有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对吧？还有红旗拉甫国门。还有喀什的古城，啊，还有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哈，所以像古城啊、峡谷啊、雪山啊、沙漠都有带大家去，6980一个人，全程是纯玩零购物，所以大家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发送"旅游"，了解一下我们这一趟给各位。这个行程上的每一天的详细的安排啊，第一天去哪些地方，第二天怎么安排，第三天怎么安排，每一天都非常的详细。所以各位小伙伴有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游，看一下每一天的安排，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啊发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啊，小伙伴，邀大家一起啊，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是纯玩零购物的团，比您自己出去玩那省钱也省心。

有要买新车的小伙伴要听好咯，您可以在876、不用在876啊，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畅行福州这个小程序，然后呢小程序点开之后，最上角呢有一个 banner 页叫特惠资源车，您点进去之后啊，里面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特惠车型，当然这些只是我们新车型当中的一部分啊，我们定金是200块钱，到如果说您最后买车的话，那是200可以抵1000，然后还不影响叠加其他的优惠啊，不影响叠加其他的优惠和其他的福利。那我们这期给大家主推的呢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那这款车呢本身价格就不是特别高啊，本身价格不高，大概是10万元左右的一个小车，但是它的亮点很多，它的综合续航啊可以达到1500以上，综合续航1500以上，然后还支持快充30%到80%，只要15分钟左右。它是一个空间比较大的家用的 SUV， 得房率能够到84.3%，然后后备箱的空间拓展之后也可以达到2065升，然后全车有34处的储物空间。包括呢它还有这个智能驾驶啊，就是智驾算力芯片128TOPS， 然后有这个记忆遥控泊车，还有哨兵模式，对吧？另外呢它用的是 Flyme Auto 的智能座舱，所以 Flyme Auto 一般它的车机呢都会比较丝滑一些，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很少出现这个卡顿的情况啊。然后包括它的这个神盾电池安全系统啊等等，都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卖点，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高。然后整个车里面看起来呢，因为我有到车里面，因为给大家拍视频哈，然后这个车里面有应该来讲还是比较有质感的啊，你坐进去之后相对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有质感，然后包括它那个 Flyme Auto 那个音箱 Flyme

0: 上的那个音箱，哎，凸出来，整个你就哎，豪华感就提升了。所以一个十万块钱的小车，一个十万块钱价位的车，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给大家做到这样子一个，配置啊，包括整个的感觉啊，应该讲是，性价比相当高了。那我们在此基础上呢，还有优惠力度。另外这个2000呢，只是优惠的一部分哈，这个200哈，200抵1000。所以各位有想要买车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上进行留言，拍下来之后啊，然后我们会工作联系您。即便不是这些车型当中的，就其他任意车型，你也可以拍下这个200。那我们这个200，如果你最后没有成交的话呢，我们这个钱也是退给您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来讲，福州市区的绝大部分路段都是停风期的正常流量值，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最近有关注这个特斯拉 FSD 的小伙伴，或者说我们是特斯拉车主的小伙伴，最近是不是都在关注这个 FSD？ 哎，到底能不能？

因为近期呢，特斯拉官网更新的，因为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说哈，特斯拉官网更新的 FSD 监督版的全球可用地区名单，中国没有在列。那你要知道，在今年五月份，中国还出现在特斯拉公布的这个 FSD 可用地区的名单当中。那官网解释说呢，未开放市场需要当地监管明确批准，说白了就是你批文还没有下来。虽然说特斯拉之前澄清啊，说有消息说这个是误传，但是名单上，但是就是说名单反复加上谣言四起，就是让已经买断 FSD 以及期盼 FSD 入华的车主们心里就开始打鼓。哎，五月份你在还在名单当中，怎么八月份又没有了呢？那所以五月份那次的中国在这个名单当中有点像乌龙事件了，对吧？那它可能代表特斯拉对开放中国市场的预期，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张通行证啊。所以这一次把大家又拉回到了现实当中啊。所以中国从这个已开放地区名单里是没有体现的，但是这也不是特斯拉第一次在中国碰壁了，对不对？所以开特斯拉的这个小伙伴，或者说等待这个 FSD 能够落到中国的这个小伙伴来讲，哎呀，又要再等一等啦。而且以前哈，你就非常期待 FSD， 但是你就期待久了吧，那个感觉好像也慢慢褪去一些了，会不会？所以对于已经花钱买了 FSD 却迟迟没有用上的车主啊，一直期待 FSD 入华的人来讲，这次名单里没有中国就有点让人失望了啊。但是啊，并不意味着 FSD 就此放弃中国了，对吧？因为你要知道，中国是特斯拉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以特斯拉在中国的销量和市场体量来讲哈，你很难想象他会放弃 FSD 这块蛋糕，那觉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要等多久呢？应该目前来讲是没有人能够给出答案。所以期盼 FSD 的小伙伴再等一等吧。我们来说一说理想啊，理想汽车公布了今年第二季度的财报。第二季度理想汽车营收是257亿元，环比增长11.7%，那整体毛利率环比提升3.1个百分点到11%，经营活动现金流实现单季转正啊。二季度研发费用达到28亿元，研发投入规模保持新势力车企领先水平。同时呢，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呢是23亿元，同比降低16.2%。费用率呢是8.9%。那截至二季度末呢，理想汽车的现金储备仍保持875亿元，稳健的财务结构为产品换代、具身智能核心技术研发、还有超充网络建设以及全球化布局提供了有力支撑。那第二季度呢，理想汚车交付新车是98330辆，环比增长3.4%，单月交付量稳定在30000辆以上。那么九月份呢，新款的理想 Mega 和理想 i9 会正式上市。展望今年的第三季度，理想汽车预计车辆交付呢是95000到100000辆，总收入是266亿元到280亿元。所以说随着 L 系列换代车型全面交付，纯电产品矩阵连续上新，那么公司预计毛利率呢将进一步改善，理想汽车将继续聚焦用户的这个价值与技术落地，强化研发效能与运营精益化，稳步推进全球化布局与超充网络建设，以稳健的经营支撑长期创新与可持续发展。那么三季度呢，理想汽车是增程加纯电的产品布局进入协同增长的新阶段，增程产品完成换代，纯电产品连续上新啊，那么增长动能进一步增强。那预计2026年全年的研发费用呢将进一步的提升，投入规模将保持新势力车企的领先水平，稳定而持续的投入让理想汽车能够打通从底层技术创新、量产交付到用户的体验迭代的完整链路，将长期的技术积累不断转化为用户价值。那么
理想汽车。

车来讲应该我不知道其他城市啊，反正在咱们福州来讲应该是随处可见，你但凡出去对吧都能看到理想汽车，但是哎，你打开短视频也能刷到理想汽车。那我都觉得理想的这个 Mega 啊 i9 啊都是我个人觉得啊都是颜值非常高的车，但是呢也有小伙伴说了，就是有网友说啊，你都不敢同比啊，那环比还用说吗，对吧，一季度是过年，那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高啊，对，因为一季度一般都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来着，销量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啊，基本上十一月十二月买车比较多，过年的时候大家钱都花在年前了啊，所以一季度一般的销量都是相对比较低的啊。当然，蛮多人都在等理想的 Mega 哈，也不知道新车的表现怎么样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九月份它会上新款的理想 Mega，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微信平台上留言的各位小伙伴哈。有小伙伴说，瑶瑶我今天上午散步回家就一身汗了，哎呀这习惯真好。其实我有看到说，就是哎我忘了是抖音上哪一个千万博主的医生啊，他有说，他说其实走路啊是最好的运动，适用于每一个人，就是比平时，就是你不要超慢的溜达啊，那超慢的溜达不行，都不用说特别快走，就比正常走路稍快一点或者正常走路那样是最好的运动，早上散步晚上散步都行啊。就像今天这个天就特别适合早上晚上稍微凉快一点的时候散散步，而且在家待一天对吧，到晚上的时候下楼出门扔个垃圾啊，然后再散散步再回来洗个澡啊上床，也就其实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啊。我们来说到的是凯迪拉克 XT5PHEV 这款车啊，会在9月初9月7号上市。外观方面呢，凯迪拉克的 XT5PHEV 整体是延续了现款燃油车的设计风格，采用标志性的盾形前格栅啊，内部呢辅以网状的元素进行点缀，两侧搭配分体式的大灯，左右着比较强的视觉辨识度。那这款车的车顶呢还配备激光雷达。侧面呢，它采用的是传统的门把手的结构，然后配备的是密辐式的轮圈造型。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是取消了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采用的是隐藏式的排气布局。车辆的内饰部分，新车配备标志性的33英寸的9K 的曲面屏，中控面板保留实体按键。辅助驾驶用的是 Momenta 27世界模型，不同于传统的辅助驾驶，而是聚焦于识别眼前的道路和障碍物。27呢，进一步理解物。

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以及交互的潜在可能啊，并据此对车速啊、轨迹、避让策略做出更符合物理规律的预测和规则，解决早高峰通勤、复杂道路停车入库、窄路会车还有倒车等复杂的用车场景。动力方面呢，这款车搭载 1.5T 插混系统以及全路况的电动蜂鸟底盘，匹配的是35.5度的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是215，综合续航呢是1360，零百加速是4.8秒。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接下来是锦明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

0: 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现在缓行路段集中在此刻的鳌峰大桥上桥位置，一路往三岔街的方向来行驶，排的缓行啊。目前这边呢，从排位路口上鳌峰大桥这一段有较多车流，不过过了桥中段的位置，通行就会有所好转。再来看看此刻的西二环，整体表现还是正常有序的，包括今天的五四路表现也非常的不错啊。今天阳光普照，虽说台风可能就要来了，但是天气还是不错的，所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也是很给力，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随时更新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2: 各位好，我是伊利，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的沿海登陆。那气象专家表示，沙德尔生成之后稳定地朝西北方向移动，但是今天凌晨出现了路径的转折，转为西南方向，比较罕见。而登陆时间恰逢天文大潮，在登陆地点上，因为巴威、白海豚连续在台州南部和温州登陆，前期影响的区域有叠加现象，台风影响的时间拉长。30、31号，华东、华中、华南都会受到降水影响，很多地区的山体含水已经极其饱和，极可能造成小流域的山洪、滑坡等等地质灾害，要加强防范。马上就要开学了，又一批新生即将踏入大学校园，而生活费这一话题再次引来热议。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多少才算合理呢？根据麦克斯研究院25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消费行为研究，面向2783名在校大学生开展了研究，而受访学生表示，平均每月生活费大约保持在1744元，相比于2016年的1212元，10年间增长了532元，涨幅是43.9%。而此外，这项研究数据显示，在生活费的使用方面，71.7%的受访者表示每月生活费能够满足甚至略微超出日常的需求，而刚好满足的比例是43.8%。湖南老人静电休息离世，店家遭索赔一事引发了舆论关注。在26号下午，死者家属已经把19000元转回到了店主肖爱华儿子的账户。而26号晚上，在当地相关部门见证之下呢，双方签署了一份新的见证书。而死者家属表示，已经认识到接受这一补偿的不妥之处。那家属通过回看视频，当时认为店主肖爱华施救方式存在不当，对死亡结果存在一定责任，提出了索赔需求。而经过公安机关核实，老人系突发疾病死亡，无外力伤害，无争执冲突，排除了刑事案件。现场视频显示，店主肖爱华全程积极施救，及时报医，行为善意正当。而在此后的调解当中，双方也都点名没有证据表明店主一方存在过错，因此并不需要担责任。昨天刘翔在微博发文在线等，碰到个难题，希望网友给意见，体育总局让刘翔买断或当教练上班，该怎么办呢？对此，上海体育局对媒体回应说呢，刘翔是上海的优秀运动员，为上海体育做出了突出贡献，是镌刻上海历史的功勋体育人。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和上海市关于运动员退役安置的相关规定，在昨天下午，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和刘翔进行了沟通，拟根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以妥善安置。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都与刘翔保持良好的交流沟通，妥善做好各项保障安置工作。再来关注西藏的泥石流。那么根据尼泊尔水文气象局科学家的初步研判，冰湖

0: 溃决可能是导致本次两国的灾难之一。喜马拉雅山区的冰湖动辄蓄水数百万立方米，一旦破口，湖水能在两三小时内全部清空。而地质学家表示，发生在河道中的冰崩是先筑坝再炸坝，崩塌的冰块在狭窄的峡谷当中堆出了临时大坝，在水位漫过坝顶的瞬间整体溃决，下游洪峰的流量可达平时的数十倍。尼泊尔外交部长卡纳尔在众议院表示，洪水是当天上午的8:37一场4.4级地震引发的大规模山体滑坡导致的。无论是冰湖溃决还是山体滑坡，都不需要强降雨作为前提，所以本次灾难像晴天霹雳一样，对居民来说极具突然性和毁灭性。
1: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2: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3: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7: 警民直通车。
0: 好，各位车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以礼。工作日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我们准时在直播啊，所以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遇到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关于交通的疑难杂症需要帮忙求助解决的，不论是交通的违法还是交通事故的处理定责等等需要帮忙求助的信息，您都可以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 或通过两部热线8805486和839。

0: 94876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根据刚刚台风相关的预警信息呢，这个台风沙袋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可能会在浙江的象山到福州的连江一带的沿海登陆啊，所以现在这天气虽说还有阳光啊，昨儿天气也不错，但是今天晚上开始可能会有一波降水的过程，台风来临，各位还是要提高警惕啊，不要被暂时的这个多云晴好天气麻痹了，还是要小心，这回台风的面积和强度还是比较厉害的。在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畅行876的旅行计划。这段时间跟各位推荐的就是咱们的这个高原之旅。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福州直飞海拉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网评4钻酒店加上2+1的头等舱大巴，咱们独立成团，每人是6980，8天的行程啊，包括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盘龙古道，还有红旗拉夫国门、喀什古城，还有穆什塔克冰川公园啊。我们也说过，这条路线呢，其实最最吸引人的就是能见证到很多的自然景点和类型，包括沙漠啊、雪山、古城、峡谷，一次性就能走遍南疆的精华，各位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的福利了。每人6980，感兴趣直接发送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官微，或者是拨打87400876到我们的找到我们的旅行小管家啊。那同时呢，咱们广电车易购在这段时间为各位推荐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啊，目前咱们的优惠政策是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这个定金呢是随时退的，没有购车也可以退啊，超时也可以退啊，咱们是低首付购车，各位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小程序畅行福州啊，在我们的页面当中找到 banner 页面的特惠资源车就可以了。吉利银河星舰7也是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车型，各位赶紧在我们畅行福州的小程序啊，在 banner 页的特惠资源车找到银河星舰7，好好看一看这款车适不适合你，咱们是低首付购车，而且是现车。好了，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有哪些问题。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济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等待我们的解决呢？首先是一位车友想了解一下增驾摩托车啊，现在这个骑行热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咱们福州市的摩托是不能够进三环的啊，而且在三环的相关路段也有可能会限行啊。但是您想考摩托车证没任何的问题。这位林先生说有 C 证5年了啊，听说汽车驾照不能骑摩托得单独考，是不是得重新报名呢？听说最近福州考摩托车证的人很多，考试要不要排很久的队啊？确实，您的朋友跟你说的没错啊。C 不能够骑摩托车啊，准驾不服上路会按照无证驾驶来处理，这个是一个红线。你要办理的是 D 证或者是 F 证的增驾啊，三轮是 D 证，两轮是 E 证，一般你考一个 E 证就够了啊。这个考试的流程是这样的啊，不用全部重新考，但也省不了多少啊。科目一的理论啊，科目二的场地就是绕桩啊、坡道起步这些，加上科目三的道路驾驶，三个科目都要考。只是说呢，您不用像初学者那样啊，从报名体检走起，您可以直接在1213上去申请增驾就行了。但是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呢？就是您平常开车比较守规矩，你这个计分周期和上一个计分周期不能有满分记录，5年驾龄计分干净就可以了，没任何的问题啊。那考完之后，您的驾驶证就会变成 C1E 啊。但是不是说你有两个驾驶证，只是你一本驾驶证有两个准驾车型，而且你的分数是没变的，每年还是12分，这一点务必想清楚。比如说您骑摩托闯个红灯，扣的同样也是你12分当中，总共分数就12分嘛，啊，扣的同样也是这12分当中的分数啊。那关于这个排队的问题，其实这个闽后本地就能考，那最近的考生可能确实会多一些，建议您可以错峰在APP 上进行预约，不要扎堆

到市区的考场去啊。一般来说都是到闽后就能考了，这个比较的方便啊。但是要注意，你考完议政之后，好像这个实习期照样是有的，照样是有议政的一个实习期的。在这个实习期的期间之内，您的驾驶证的状态就是属于一个实习期的驾驶证，所以实习期的相关规定啊，还是要继续遵守它。比如说这个实习期你是不是不能够学法减分呢啊等等的一些业务您可能都办不了啊，所以还是要注意。您具体可以到在报名点或者考试场所找到当班的民警去进行详细的咨询了解。一般来说考摩托车证比较的简单，您把科目一理论再复习复习，毕竟当时都是考过小车证的人嘛，把科目一理论复习一下，然后呢科目二的场地，科目三的道路驾驶都比较的简单。一般来说整个考试的周期跟流程并不会特别的长。那我之前有在路口骑电动车排队等红灯的时候，有看到有的驾校在那边招生，也不知道真的假的，他们说一天当天就能够拿证了啊，也不知道这个咱们也没求证过啊，但是有的驾校确实有给出这样一个说法啊，具体您具体向驾校了解了解好吗？此外还有黄先生说呢，放在家里的这个行驶证和机动车的绿本不见了，现在想去补办证件，他发现身份证也不见了啊，也丢了啊，想补办证件。想了解一下我这特殊情况到底业务先办哪个呢啊。确实几本证都丢了，您是不是都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不小心把袋子给丢了呢？但是这么多证啊，还是要按照顺序来。第一步告诉您，第一步先去派出所补办身份证啊。如果您很着急办理相关业务，可以同时办临时的身份证啊，临时身份证当天就可以拿了。而且临时身份证您去办理车管业务是同样有效的，它也是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明啊。另外拿临时身份证到车管所去补领登记证书，而且注意登记证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绿本，这只能车主本人办，是不能够代办的。为什么呢？它是为了防止车辆被冒名的抵押过户啊，所以您只能自己去办。那第三步就是补领行驶证了，这个很简单，带着你的身份证明和车辆的标准照片到窗口就能当场的办结啊，然后呢也可以申请邮寄到家，这工本费付一下就行了。或者呢拿到绿本之后，您直接把车开到咱们联办小车查验岗去补领个行驶证也非常的方便。要不要去验车，这个您这样的特殊情况啊我还不够确定啊，要不要去验车，比较简单的方式，您去补领登记证书的时候向窗口的民警直接咨询好吗？但是还是要提醒您，还是有一些额外的动作要做的。比如说您已经不知道您的身份证丢了多久了，最好马上向派出所报个案，先留一个记录啊，万一有人拿着你的这个身份证和登记证书去做一些抵押等等啊，那这个报案记录就是你的护身符。所以身份证丢了啊，如果是短时间内丢掉的，那您还可以直接去补领或者怎么样挂失啊。如果是您不确定什么时候丢的，我想不起来我已经丢了多长时间了，那您的身份证就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啊，或者有一定概率被人拿去乱用了，不论是什么办银行卡还是什么之类的，最好你马上先去报警，报案记录就是您的护身符。另外在补办期间这车就别开了啊，因为没有带行驶证是得被处罚的。但有一种情况除外啊，就是您之前已经申领过了电子行驶证，这也是可以的啊。那以后咱们就把习惯养好，登记证书啊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保存好，然后行驶证呢放在您的扶手箱里，这样也挺好啊，动不动你就能找得到了是吧。然后呢身份证您看看放在什么地方保管会更为稳妥一些啊。办理这个业务它是有一个先后顺序的，一定是先去办理身份证明啊。您着急就办一个临时身份证，您不着急就是去慢慢把身份证重新挂失办理好就行了。
此外，还有位陈友说呢，上月在闽后一条县道上开车，结果呢收到了罚单，罚单显示超速50%以上啊，那段是限速40，他可能开到了60啊，限速越低，你超速的比例可能越大啊，他去特意看了一下，限速牌被树枝给遮挡了，一切看不清楚，想了解了解标志被遮挡，这责任能不能算是他的？这个违法能不能复核啊？限速标志如果被树木遮挡，它属于设置不清晰啊，这是可以申诉的。您这违法有复核成功的可能性啊？您现在当时先问您，当时回到事发路段的时候，您有没有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或者是照片？如果视频照片有拍摄到这限速牌被遮挡了啊，那就没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提交这个证据。证明你当时行驶时视线受阻啊，然后呢，您在1213上啊，对这条违法提出复核啊，附上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证据啊，或者截图，您手机编辑一下，指示一下啊，你看这确确实实限速标志被挡住了，这没看到这限速牌不能算我啊，然后这个反馈过去之后呢，交警会核实啊，核实成功了，这个处罚就会被撤销，同时也会通知道路管养部门去修剪树枝、整改标志啊，但是。另外一个问题啊，有可能复核也不会成功。比如说，这个路段已经有长距离的连续的清晰的限速标志，只是在临近路口时啊，您没看到，然后呢就超速了，那你这复核就很难成立，因为我已经提醒了您很多次了，你不可能每一个限速标志你都没看到吧，是吧？所以法律规定啊，驾驶人是有观察路况的义务的，在路上开车。标志标线一定要看清楚啊！你限速40，你开到60多了，虽然车速也不算快啊，但是超速就是50%以上。你要是开到了80，超速就达到100%，那这个100%的超速比例，这个已经会让你基本上快把分给扣光了啊！所以说路况不好也不能等于说可以放开跑。县道限速低，可能就是因为沿线的村口岔路比较多啊，这个速度差可能就是会提升事故发生的概率。我们先把这一点安全意识给您明确了。我们过去也看到过很多的交通事故，在县道、村道里开，啊，道旁两旁的就是各种村路，有可能突然间啊窜出头牛，或者孩子跑出来，老人过街，是吧？这都是可能会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这一点您还是要注意的。另外还有位张先生想了解一下啊，上月把车借给一个发小开，他开车追尾别人，交警定他全责。那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的车损加上对方的车损一共是20000多，那保险公司说驾驶人不是我，商业险得核实情况，不一定会赔。那现在对方车主天天打电话，保险公司天天打电话给他，说让他赔钱。他说我都不在现场，我凭什么赔啊？我把车借出去啊，现在到底要担什么责任啊？是这么回事儿，先把这关系给理清楚啊！法律规定，租赁借用这个情形，机动车的所有人和使用人不是一个人的时候，发生了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由使用人来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正常情况之下，赔偿责任在您的发小，不在您啊。对方保险公司或车主找您赔钱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你可以明确告知去找实际的驾驶人啊。但是有一些情况，您是要承担连带或相应责任的，比如说第一。车有问题，第二，你明知道对方没证或者证的状态不正常，第三，你发现明知道对方身体条件不正常，你还让他开，那这时你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说一般车不要外借啊，你非得借，实在抹不开面子非得借，第一，先保证自己的车是正常的，不论是性能安全方面的正常，您车的这个行政状态也得正常，比如说不能够属于什么这个被报废的车辆啊。第二，对方驾驶人他的驾驶证状态是正常的，他有证，是吧？同时他证没被扣留，没被扣完分，是吧？第三，就是对方的身体条件是正常的，他不存在酒驾和毒驾，又没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才可以把车借给他。但是保险公司说了啊，他不赔也没有什么道理啊，
因为只要您同意并且举证证明对方啊，他的您借车的这个过程是很正常的，保险公司该赔还得赔，因为保险公司保的是什么呢？保的是您的车。

0: 他不是保你的人呢、啊。所以说，这事儿能理得清楚啊，实在理不清，打官司啊，让对方起诉吧，然后打官司。不过还是要说那句话啊，车辆不外借啊，没特殊情况不要外借。好，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1: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号。

0: 址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来到了11:31，目前城区内绝大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都是非常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更多路面通行信息和突发路况消息，欢迎各位随时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9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礼，来看看咱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各位继续回复关键词好物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阳澄湖大闸蟹是9月底正式上市啊，各位可以先把蟹卡给囤起来，然后等到10月中旬秋高气爽蟹最为肥美的时候再扫码兑付啊。咱们原产地顺丰冷链直邮到家，官方的蟹扣防伪假一赔10，而且这回咱们带来的是5个套组啊，除了入门款之外，其他4个套组呢都是能够附赠红酒卡的，每张红酒卡都能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是由天津港限量现货啊，平时399入手都很难了，这回咱们直接配上蟹酒双礼啊，咱们5个套组分别是299的入门尝鲜款，这4公4母，公蟹每只3.2。

黄线每只是2.2两啊，299，你想尝个鲜可以。那一家三口呢，您就选择四公四母，399的套组。然后呢，家里人比较多，你就选499啊，每只4两啊，母蟹是3两。

0: 好，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二次事故。这过去我们在到底算谁的环节当中也曾经给各位分享过相关的案例。来看看今天这个案子。今天的案子发生在2023年的4月7号晚上的8点半左右啊。当时甲开着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在国道行驶，和前方同方向行驶的一个4轮拖拉机发生相撞了。拖拉机上有两个人，分别是司机和一个乘坐者。导致这个乘客呢摔落到道路的路面，后来这甲发现发生事故了，就把这牵引车停在道路的超车道上，并且开启了双闪示廓灯啊。随后，乙呢又驾驶一辆小型的普通轿车，到事故地点，又和落地的乘客发生了碰撞之后驶离现场。这两次事故的间隔是2分钟左右。那本来乙摔到路面上可能还没事儿，后来这个乘客摔落到路面上还没事儿，后来被乙撞了一下之后呢，乙就死亡了。而且经过鉴定，乙是二次事故拖拽导致死亡的。那交警在现场就进行事故的勘验，发现二次事故导致这乘客被拖行了6米，而且在乙的轿车的底部也发现大量的血迹和衣服的纤维，而且这血迹就是死者的。衣服纤维也是死者所穿的衣服的。乙的驾驶员啊，他表示说，我当时看到了事故现场，知道发生了事故，不过呢，当时只感觉车子好像压到了小石子儿。但同时现场也有证人说，看到有其他车辆绕行事故现场啊，刹车之后又加速逃离的事实。后来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啊，这个4轮驾驶员啊和乙承担事故的次责，那么甲承担事故的主责，也就是拖拉机驾驶员和后方行驶来的小轿车的驾驶员承担次责，重型半挂牵引车的驾驶员承担事故的主责。这个案子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次交通事故肇事致死案件啊。这个案件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被害人在极短的时间内遭到不同行为人无预谋的前后两次交通事故的侵害，行为共同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那实践当中，这类型的案件在事故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分歧。在规则的层面呢，更牵涉到过失的共犯、因果关系学说等等的观点对立，所以关于这个案子就形成了3种观点。那第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半挂车驾驶人，也就是这甲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最高法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司法解释，交通事故负主责造成一人死亡构成交通肇事罪。那么甲驾驶重型牵引车追尾4轮拖拉机的行为，导致了乘客摔落在超车道上，这时乘客虽然还未死亡，但是这个国道在事发路段和时间段流量大，一般行为人均能够预见到他跌落之后可能会遭受二次碾压的结果。但是呢，这半挂车的驾驶人这甲没有及时把乘客移动到安全地带，虽说有乙驾车二次碾压的介入因素，但是这个介入因素并不异常，死亡结果可以归因为甲的肇事行为。虽说乙的行为是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直接原因，但是案发时路段灯光视线差，一二次事故间隔距离短，乘客跌落之后没有被移动到安全地带，而且乙在事发时没有超速等等明显的违法行为，认定其对事故负次责的依据是什么呢？夜间行车未降低至合理车速，所以不构成交通肇事罪，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第一种观点。那第二种观点认为，二者都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虽然说这两

次事故的间隔时间是2分钟，那甲的驾驶员下车先确定他是不是死亡啊，随后就返回车中寻找电话报警。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发生事故人第一反应是下车查看啊，你要求他在2分钟之内把他转移到安全地带似乎有些强人所难了。也就是说，判断介入因素是否异常，不能只站在客观立场做事后的一般判断，还应该站在行为人行为时的主观视角做主观的判断。前后两次事故仅仅间隔2分钟啊，你要求他在2分钟之内完成查看现场、移动人员和报警等等法定义务，强人所难了，所以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那第三种观点认为，两者都应该负刑事责任，因为呢，这属于两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分犯的罪分别进行处罚啊。所以，两人都应该负刑事责任，这是第三种观点，以及他的解释。那么，专业人士啊，在审理这起案件当中呢，也梳理了一些观点，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啊。虽然说有观点认为应该对甲乙二人同时进行刑事规则啊，但是呢，这观点还是混淆了过度行为共同造成结果与共同过失行为造成结果的相关概念啊。因为关于共同过失犯罪，在法学界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那第二层考量，虽然二次事故交通肇事案件是刑法当中的过失犯罪，但是在规则路径与普通的同时过失犯罪存在着不同。比如说，甲乙两人事前未约定同时上山打猎，见一猛虎之后，甲乙先后举枪射击，共同击中伪装为猛虎的丙，导致丙死亡。在丙死亡原因能够查清的前提之下，甲乙二人的规则模式可以概括为是一种零和博弈式的规则模式。具体来讲，在过失致人死亡这一具体的结果规则上，甲的责任更大，必然导致乙的责任小。那甲的责任是100%，那乙的责任就是零，反之亦然。那如果各占50%，二人则可能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但绝不可能同时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啊，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在事实能够查清的情况之下，并不排斥前后两次事故责任人同时承担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啊，在一般的同时过失行为致人死亡案件当中，行为人承担责任的基础是对被害人死亡原因的贡献上，也就是说仅需要进行因果关系判断的一次性判断。因为呢，在同时过失致人死亡案件当中，事实因果的判断和刑法因果的判断可以得出同一结论啊。在案例当中，如果这个能查清丙的死亡原因是甲造成的，那甲就应该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责任，乙不承担刑事责任。那么在二次事故的交通事故的肇事当中呢，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在引发一定危害结果的前提下对交通法规的违反的程度。但是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甲的行为是夜间追尾前车，这行为本身足以造成乘客的死亡。客观上来看，乘客跌落到路面，即便甲作为经常在事发路段行驶的大车司机，应该认识到流量大的事实，发现未死亡之后应该先履行保护现场救助伤员义务。而且在前后事故发生的2分钟之内是可以履行完的。你在2分钟之内你可以保护现场，可以救助伤员，但是你能履行而未履行，才导致了二次事故。所以说是乙的行为导致了乘客的直接死亡，但是呢，交通部门出具的负次责的认定书和现有的证据也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因为回忆案件的细节，当时甲把大车停在超车道上，开启了双闪示廓灯，而有证人证言证实，乙在行驶到

0: 事故现场时有绕行动作，而且呢，这个他有刹车之后再加速驶离的一个动作。那乙辩称，我当时看到事故现场了，可没注意车辆发生异常，可能压到什么东西了，我认为没什么事儿，才继续行驶啊。你看，证人证言和当事人主观的口供就存在一些区别了。但是根据交警部门的现场勘验啊，二次事故被害人至少在路面被拖行了6米。经过提取血迹和衣服纤维，这些证据足以证实，乙作为无感知缺陷的人，应该能够意识到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事实，且事故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一个结果。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乙没有报警，没有停车查看，也没有积极救助被害人，反而是逃离现场，符合肇事逃逸。所以肇事逃逸的人应该承担事故的全责。当然，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所以最后的判断是乙承担这次事故的主责。在行为造成一人死亡的客观前提之下呢，和甲一同构成了交通肇事罪。你会发现最后这个结论呢，和刚刚所说的三种观点之间是存在着较大差异的。那三种观点认为甲承担责任，乙无责。第二种观点，甲乙二人都得承担责任。第三种观点认为甲乙二人都不需要承担责任。可最后的结果偏偏是乙要承担事故的全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事故现场，他绕行了，他感知到车辆好像是压到什么东西了，可他太过大意，也不管是别的原因，不论是找理由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他作为一个拥有完全感知能力的人，他发现车辆有点异常，却没有下车查看，他又知道这个途经了事故现场，这时应该进行足够的尽到足够的注意义务，但是他却没有下车查看，才导致了乘客的最终死亡。所以他应该属于肇事逃逸，而肇事逃逸呢，不好意思，在认定上您就是负事故的至少是主责以上的这个责任了。那好了，分析完这个案例，那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是斑马音乐，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人都有个刻板印象，觉得激光摘镜只有20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年纪稍微大一点就不合适了。其实不是这样，能不能摘镜年龄只是参考，最关键的要看眼部状态和个人摘镜意愿。目前40多岁出现老花症状的人群也可以通过考虑激光矫正实现无镜自由，因此只要有摘镜意愿，成年人基本都可以到眼科医院做专业评估，包括上班族、大学生、长期佩戴隐形眼镜的朋友等等。另外也劝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不是想做就能做，正规细致的术前检查特别关键，会排查干眼、角膜情况、眼底情况，全方位判断适配度。还有个老生常谈但很重要的提醒，摘镜后依然要记得健康用眼，别长时间盯着手机电脑，要适当放松眼睛，理性了解，科学评估，才能安心拥有清晰裸眼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

0: 道哈、啊，这个省体门口往前方五四湖东路口有一小股车流哈、啊，那包括反方向湖东路要往这个树兜的方向呢，目前稍显缓行，除此之外，其他一些路段都是正常有序通行哈、啊。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持续的陪伴各位，好听的音乐，新鲜的资讯啊，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102个小区完成消防用水改造，尼瓦尔北部山洪爆发，已致多人死亡，384人失联，防范地质灾害，汛期出现这三种信号需立即撤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近日呢，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据了解呢，自2025年3月条例实施以来，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期间呢，全市完成102个住宅小区消防用水改造，投入400万元建成400个农村微型消防站，那累计劝阻搬离违规停放充电车辆9万辆次。此外呢，福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空勤站调度方案和作战规程，打造查打一体空勤作战体系，同时打造全省首创 AI 智能加人工接警服务平台，接警时长平均缩短25%。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目前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制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0000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蟾等多个新物种。我们再来关注这个尼泊尔警方26号表示的消息哈，该国北部地区发生的山洪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据尼泊尔这个尼旅游委员会消息，山洪已导致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括291名外国游客。尼泊尔当地官员表示呢，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至3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另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呢，山洪已致至少16人死亡。啊，那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来自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那防范地质灾害呢，没有差不多赌一把这种说法哈。灾害发生前要迅速行动，首先是看山啊，发现山体异常立即远离啊，坡面出现裂缝啊，鼓胀，房屋前后出现掉块落石，听到异常声响要及时撤离。其次呢是看沟谷啊，暴雨期间不要进入沟谷，泥石流可能突然爆发，不进沟，不停留，不围观。那最后呢是看房，住在临坡临崖区域应该提高警惕，强降雨初期呢加强巡查，发现异常要及时转移啊，这个安全是最重要的。

那微信平台有朋友持续回车哈，这个各位不是回车哈，是回特惠啊，或者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直接搜这个畅行福州小程序，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台特惠车，哎呀，那我跟你说，那相当优惠，来自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的 EMI 啊。那这车呢，官方指导价95800起，我们现在特惠直降10000哈，这个价格我跟你说相当实惠了。这车啊，五门五座插混的 SUV， 家用也好啊，平常哎想跑跑车啊也是很实用的哈。因为呢，它的这个雷神 AI 电混 2.0 的高效插混哈，就是快充我记得是30%到80%，15分钟补能是很厉害的。综合续航呢应该在1500公里左右，而且呢空间啊现在都得叫什么得房率了，84.3%。而操控方面呢，前麦弗逊啊，后是异形四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那智能座舱包括这个主动被动安全防护啊都很在线。而大品牌是吧，这个就不用说了，最主要是价格哈，各位你现在到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上，你看哈，我们现在呢定金200抵1000的购车款，而且这定金啊它是言字旁的定，各位放心哈，是随时可以退的，你没买车也可以退哈。各位如果最近有购车需求的，这个我们在微信平台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你不管是这个回特惠也好，还是直接进到我们的这个畅行福州小程序啊，在主页面啊是都可以看到的。因为我们说买车这事儿哈，其实首先是看销量看品牌哈，其次呢就是看价格，现在是吧，这各家车企都这么卷，大家都想哎我能不能少花点钱买到一些还不错的车，这车我觉得就很合适哈，尤其是适合家用，或者说哎咱们第一台车哈，大品牌嘛，买起来至少是放心的，而且呢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说实话那相当优惠了哈。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20啊，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是台风沙德尔面积约4个浙江。叙武装组织叙利亚民主力量宣布解散。亚马逊多款硬件集体涨价，最高涨幅为何至达60%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船政文化史迹保护条例草案提交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初审哈。那据了解，法规草案拟建立船政文化史迹保护名录制度。

明确保护责任人及其职责，拟增加对传承文化史迹相关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规定，加强指导监督和档案管理，拟规定具备条件的国有传承文化史迹尽可能向社会开放，那原则上免费开放。此外呢，推动传承文化史迹保护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拓展融台传承文化交流合作渠道等，也是草案的重点内容。

我们再来关注啊，台风沙德尔正直奔浙闽沿海。气象分析师介绍呢，沙德尔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其影响呢，今起华东、华南等地将进入风雨影响的主要时段。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陆续受到影响。据25号报道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分析人士认为，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呢，将为叙利亚国家统一奠定基础。据了解呢，这支库尔德武装曾在叙利亚东北部控制一片自治区域，但在今年1月叙政府发起的军事攻势中丧失了大部分地盘。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数码产品。近日呢，亚马逊悄然上调了多款自有硬件产品售价，从电子书阅读器、智能音箱到流媒体电视棒、全屋的路由器等等，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提价。部分入门款产品呢，涨幅达到60%。该公司呢，也成为本轮存储芯片涨价潮中又一家把供应链成本传导给终端消费者的科技巨头。受调价影响的产品呢，覆盖亚马逊面向普通家庭消费的四大主力硬件矩阵啊，就最近好像数码产品都在涨价，但是我们给各位的福利价格是不变的哈。各位如果说9月份想出去玩的话，咱们这个9月20号的南疆之旅，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哈。我们的这个定制团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各位可以放心。然后呢，我们8天时间啊，这个像雪山呐、沙漠呀、古城啊、峡谷啊、冰川啊，都能带各位看到，特别好哈。而且我们的体验也很棒，各位可以持续回旅游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2: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西二环。那目前来看，从这个工业高架上桥处一路往游戏洲方向开始出现排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2:3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是国务院食安办对滴滴卫消杀事件挂牌督办。华尔街关注货币贬值交易，金价单月涨幅或创27年新高。几毛钱就能给白菜保鲜啊，博主曝光用甲醛代替冷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据了解呢，截至目前，六城区共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发放犬牌4.4万枚，城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累计收容救助流浪犬3374只。针对本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犬只底数精准性有待提升啊，登记办证率偏低等方面的问题呢，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以住宅小区、公园、商圈、校园周边为重点，摸清犬只底数，推动犬只免疫犬这个养犬登记应登尽登，适时研究探索犬只电子标签芯片强制植入制度，实现一犬一马人犬对应。

浙江省宁波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罚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随着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融资成本的担忧不断升温呢，货币

而买入黄金等资产寻求保值。八月以来，国际现货金价累计上涨近15%，本月有望创下99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有博主曝光河北康保县个别不法商户在白菜收购装车环节采用根部蘸取甲醛溶液的方式违规保鲜，这一行为呢，再次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安全的广泛担忧。从成本端计算，这个泡甲醛溶液的成本支出甚至比冷链保鲜更低，甲醛溶液易得性极高，且价格低廉。那甲醛不仅是此次大白菜保鲜事件的非法添加剂，也可用于养殖业消杀。那我们从公开数据的白菜体积进行粗略估算，每立方米大约能装下80到100颗大白菜。那用甲醛溶液稀释后给100颗白菜消杀保鲜，成本也能控制在几毛钱，这个也得严查呀。因为吃的这个东西安全是很重要的哈，那你像我们给各位推荐的这个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各位可以放心哈，因为呢这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专门锁定了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这个蟹扣啊，这个蟹扣你得认准是阳澄湖行业协会的认证哈，你不然说自己扣一个那不算数哈。我们这次有几个套餐啊，这个卡面标价从1288到4688，但我们给到价格很优惠，像1288的这个四公四母哈，公蟹每只322，母蟹每只222，只要299。那还有就是卡面标1688的啊，但是我们只要399，它是四公四母，公蟹325，母蟹225加红酒卡啊，还有这个499、899和999的这个哈，红酒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它是原装进口的法国红酒。那399呢，平常你入手这法国红酒都很难哈，但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带回家。然后我们这是蟹卡，因为阳澄湖还没开湖哈，各位也别急，那可以先囤起来哈。那9月底阳澄湖的大闸蟹正式上市哈，现在提前团蟹卡，等10月这个膏满黄肥了哈，打电话或者扫码直接兑换，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回好物，因为这个我们是连续几年都给各位带来的，很多朋友买完之后反馈说相当好啊，就问了说这时间快到了，这蟹卡呢它来了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那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上半年福州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由于米价呈暴跌趋势，日本政府决定回购此前投放的储备米。百家电池回收企业被清退，新规将带来哪些行业变局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今年上半年福州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旅游游客总花费全省第二，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入境游客总花费均居全省第一。那福州首次入选全球 TOP 100旅游目的地，跻身入境游热门城市目的地前20。2025年以来呢，福州已成功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53场，吸引观演人次超100万三坊七巷等3个历史文化街区自25年以来接待游客数超8500万人次，无视故居。

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此外呢，三条山入选抖音最受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我们再来关注，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我们再来关注，据日本8月26号报道，鉴于近期日本米价呈现暴跌趋势，日本农林水产省已决定回购此前日本政府投放的储备米。那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呢，日本米价正经历过山车式变化。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变成大米荒啊，多地超市出现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储备米，但是收效甚微。然而今年年初以来呢，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面临亏本卖米。那今年以来呢，这个大米价格是逐步走低。

我们再来关注哈，日前呢，工信部发布第20号公告，正式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条款，100家梯次利用企业被移出合规名单，这给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某电池回收企业负责人表示哈，公告提高了动力电池再利用的准入门槛，对于企业而言呢，虽然合规成本高了，但新规淘汰了部分不合规产能，反而让废旧电池更好回收了哈。那数据显示呢，截至到2026年6月，全国电池回收项目共508个，业内人士指出呢，加强监管，实行车电一体强制报废、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溯源等制度，有利于推动行业从粗放式增长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转型。各行各业都要规范哈，你像这个旅游也是，很多朋友出去玩怕，哎呀，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买东西啊各种强制消费啊。您跟我们出去不会的哈，咱们这个9月20号的南疆之行，我们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哈。我看我朋友回新疆要回旅游哈，我们这个8天时间啊，带着各位像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啊，包括这个穆什塔克冰川公园啊，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景点哈。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点整，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啊。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很多人。

0: 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时间来到了13:05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为期7个月长乐集中整治婚介乱象，严查7大违规问题。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防范地质灾害，汛期出现这3种信号呢，需要立即撤离。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哈，近期福州新区长乐区专项整治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将于本月持续到2027年2月。那本次整治覆盖福州新区全部有偿婚介服务主体，全区现有登记在册婚介机构共90家，分布于14个乡镇街道，将作为重点排查对象。整治工作聚焦7类突出问题，包括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以及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我们再来关注，近年来呢，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哈，目前呢是取得了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

实现双提升，首批五个国家公园正因地质宜全面优化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示，藏羚种群数量增至7万余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武夷山发现羽神角蝉等多个新物种啊。 我们再来关注哈，近日呢，印尼总统这个普拉博沃在巴黎省宣布启动以100吉瓦太阳能光伏发电计划，提出未来3年内大规模提高太阳能发电能力，以降低对进口能源和化石燃料的依赖，推动实现国家能源自主、大规模发展太阳能是印尼推动的能源转型、增强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呢，印尼仍是石油净口国哈，近年来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也加大了印尼降低进口能源依赖的紧迫性。那普拉博沃今年4月表示呢，印尼每天进口约120的进口需求。

我们来关注哈，防范地质灾害没有差不多，更不能赌一把哈。这个灾害发生前要迅速行动，首先是看山，发现山体异常呢，要立即远离。坡面出现裂缝、鼓胀，房屋前后出现掉块落石，听到异常声响要及时撤离。其次呢是看沟谷，暴雨期间就不能进入沟谷哈，泥石流可能突然发生，不进沟、不停留、不围观。第三呢是看房，如果说住在这个临坡临崖区域呢，应该提高警惕哈，强降雨期间加强巡查，发现异常要及时转移哈。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车，不是回车哈，如果说您想选购我们这个特惠车呢，您可以回特惠特别优惠啊，特惠这两个字。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是这个吉利银河星舰7，这车呢 SUV， 我觉得五座车家用跑车都可以哈，而且呢这个混动系统综合续航我记得应该在1500左右，整体的操控啊，包括主动安全被动安全都不错，那我们给到各位价格直降10000左右哈，这个具体你来谈好不好，给各位卖个小关子，您可以回特惠，然后我们是200元定金抵1000购车款，这个定金各位放心哈，您随时退啊，看完哎不是我喜欢的啊，我觉得这价格啊，或者有其他的一些需求，我想选购其他车型的，只要没买车都可以退，各位这个您可以放心哈，而且我们是现车啊，不用等，你看好了谈好了就是他了，交钱开车啊，咱们就撤了哈，很方便，各位这个特惠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哈，只要想买车的可以关注起来，我们持续的会有一些特惠车型给到各位的哈。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

0: 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船政文化史迹保护条例草案提交初审，请三休十三引爆长线深度游。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长期落户上海，为何选择这片土地呢？详细内容请您收听稍后的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近日呢，福州船政文化史迹保护条例草案提交16届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初审。据了解呢，法规草案拟建立全这个船政文化史迹保护名录制度，对纳入名录的史迹分类划定保护区域，明确保护责任人及监督职责哈，拟增加对船政文化史迹相关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管理规定，加强监督指导和档案管理，拟规定具备条件的国有船政文化史迹尽可能向社会公众开放，原则上要免费开放。此外呢，推动船政文化史迹保护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建设，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拓展融台船政文化交流合作渠道等，也是草案的重点内容。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3天，不少人关注请3天休13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也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口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那这个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呢，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我们再来关注哈，把视线转向海外。据25号报道，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人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在叙总统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那分析人士认为呢，叙利亚民主力量解散将为叙利亚国家统一奠定基础。据了解呢，这支库尔德武装曾在叙利亚东北部控制一片自治区域，但在今年1月叙政府发起的军事攻势中丧失了大部分地盘。我们再来关注，作为2026年中国文学盛典暨鲁迅文学周的重要一环，上海文学馆于今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那上海文学馆呢，坐落于虹口区江西北路和武进路口，由一座主馆和3栋优秀历史建筑组成。如果朝两侧的落地窗外看去呢，主馆右手边正好是这个施蛰存等人当年开设的涉水墨书店的旧址，左手边呢是当年天马书店所在哈。1930年代，鲁迅和冯雪峰联合主编刊物《前哨》啊，纪念被国民党杀害的 左联五烈士。那第一期出版后呢，前哨便遭到查禁哈，于是鲁迅和冯雪峰将刚印好的刊物偷偷转移到水墨书店哈。那今年呢，恰逢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首次移师上海举行。此后呢，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长期落户在上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东二环哈。其实这个点位23环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但是东二环目前看联邦高架到五里亭这边应该是有一小股车流啊，往前开消化了就好了。各位在路上行驶呢，要保持好耐心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 9月畅行8768-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8-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8-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8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 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8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3点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纳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推动养犬登记应登尽登，孟加拉国推进采购歼食 CE， 几毛钱给白菜保鲜，有博主曝光用甲醛代替冷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据了解，截至目前，六城区共办理养犬登记46300件，发放犬牌4.4万枚，城管、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累计收容救助流浪犬3374只。针对本次执法检查中发现的犬只底数精确性有待提升、登记办证率偏低等方面问题，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建议，以住宅小区、公园、商圈、校园周边为重点，摸清犬只底数，推动犬只免疫养犬登记应登尽登，适时研究探索犬只电子标签强制植入制度，实现一犬一码，人犬对应。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呢，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规则设计刺激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处置违规团播直播间7200余。

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站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发布治理公告17期，并集中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有力震慑。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继续保持。

我们再来关注孟加拉国26号报道哈，孟加拉国总理顾问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呢，该国正推进从中国采购歼10 CE 战斗机、武装直升机以及无人机系统，以实现本国空军现代化。那拉赫曼介绍说呢，负责国防采购的委员会目前正朝着正式谈判迈进，并拟定了协议草案，该草案已提交相关部委进行正式审查和行政批审哈，行政审批。那据了解呢，这项计划中的采购将成为孟加拉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之一，并进一步深化该国与中国的军事关系。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呢，有博主曝光哈，河北康保县个别不法商户在白菜收购装车环节，采用根部蘸取甲醛溶液的方式违规保鲜哈，这一行为再次引发了公众对生鲜农产品安全的广泛担忧。那从成本端进行计算呢，泡甲醛溶液的成本支出甚至比冷链保鲜更低哈。甲醛溶液易得性极高，且价格低廉。那甲醛呢，不仅是此次大白菜保鲜事件的非法添加剂，也可以用于养殖业消杀。那根据数据推算呢，每立方米大约能装下80到100颗白菜，用甲醛稀释后给100颗白菜消杀保鲜，成本控制在几毛钱。哎呀，这个确实不应该哈。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微信平台有朋友回螃蟹，不是回螃蟹，看来各位都想吃螃蟹了。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好物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因为时间又快到了，是吧？转眼中秋国庆，这阳澄湖的大闸蟹又要开湖啊，又要爬上各位的餐桌了。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的依旧是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哈。这个螃蟹我们是不止一次给各位带来了，我记得前两三年都有哈，价格依旧是很优惠。那卡面标1288的四公四母，公的322，母的222，只要299；卡面标1688的四公四母，公的325，母的225，加一张红酒卡，只要399。那还有499、899、999的三个哈，各位自行选择。买螃蟹这事儿哈，很多人很担心啊，一个是看别人螃蟹特别大，到家就缩水了，还有呢。都说阳澄湖大闸蟹都有蟹扣，可是有些吧自己分辨不了。那么我们给到各位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它是有自己专属蟹田的哈，有唯一编码，支持这个查询真伪，假一赔十。而且呢，我们是这个顺丰啊冷链到家啊死蟹包赔的，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了解一下了。因为这个东西不管你自己吃也好，还是走亲访友、商务这个交这个商务沟通哈、这个拿来送人都是很棒的哈，而且价格很优惠哈。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机票改退新规计划年内出台啊，要求平台购票前主动公示退改退费率。韩国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试飞失败，金价大起大落，周大生业绩门店双双承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来关注今年上半年福州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啊，旅游游客总花费全省第二，那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入境游客旅游总花费均居全省第一啊！福州呢是首次入选全球 TOP 100旅游目的地，跻身入境游热门目的地的前20城市。那25年以来呢，福州已成功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53场，吸引观演人次超100万。三坊七巷等3个历史文化街区自25年以来接待游客超8500万人次，无石故居累计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那此外呢，三条三入选抖音最受欢迎的非遗体验项目。我们再来关注哈，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哈，计划今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将明确退改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啊，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知情权、选择权。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哈。根据韩媒26号报道，韩国海军25号在韩国南部海域进行了国产自杀式无人机海上作战测试，2次放飞均以无人机坠落这个坠海告终哈。那按照测试呢，这款无人机从马罗岛号甲板上起飞，执行侦察任务，并对2公里外高速移动的无人靶实施追踪与打击。那韩国国防科学研究所相关负责人说呢，这款无人机在海上测试前已经完成了近30余次地面飞行，表现稳定，但海上风浪大，船体摇晃可能导致设备参数匹配异常哈，造成试飞失败。

我们再来关注啊，昨天呢，周大生盘中下跌，截至午间收盘，公司股价下跌8.97%，最新市值约122亿哈。那8月25号，周大生披露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下降20.79%。那周大生在财报中说呢，2026年上半年全球黄金市场剧烈震荡啊，年初金价一路走高，随后市场急转直下，自最高点最大回撤约30%哈。消费需求的释放节奏呢，被金价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金市消费持续承压，面对金价剧烈波动，首饰消费持续萎缩的严峻环境呢，报告显示周大生终端门店净减少473家，截至2026年6月30号啊，门店终端总数为4006家。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持续的回旅行哈，您感兴趣的要抓紧了，今天都8月27号了，其实时间还挺近的哈。我们9月20号带着各位梦回西域南疆之旅哈，咱们8天时间呢，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然后穿越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啊，登上帕米尔高原，包括去白沙湖、喀拉库勒湖，还有可以站在红旗拉普国门前感受祖国的辽阔，还有我特别感兴趣的哈，我天天去看的这个，我去网上看哈，我不是去新疆看这个穆什塔格冰川公园哈，冰川这个东西。你看完之后你会非常感叹啊，雄伟壮阔。包括呢我们的这个行程啊，是全程纯玩零购物的，入住网评四钻酒店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另外呢就是我们几个关键词，想买车的回特惠啊，给各位带来的一台特惠车，吉利银河系列啊，一台 SUV。 还有呢就是大闸蟹，这个到中秋国庆了，不知道各位自己吃也好，还是走亲访友也好，是不是都得啊买一点了啊，我们的这个好物您也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西二环路中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啊，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往这个化工路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同样过了这一段比较好走。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的时速也是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大家啊放心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

0: 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102个小区完成消防用水改造，12306上新教师积分优惠，秋老虎来袭容易上火，那初秋养生为何推荐多吃鸭肉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据了解，自2025年3月条例实施以来，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向好。期间，全市完成102个住宅小区消防用水改造，投入400万元建成400个农村微型消防站，累计劝阻搬离违规停放充电车辆9万余辆次。此外，福州市在全省率先出台空勤站调度方案和作战规程，打造查打一体空勤作战体系，同时打造全省首创的 AI 智能加人工接警服务平台，那接警时长平均缩短25%。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呢，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那相关车票呢，是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尼泊尔警方26号表示，该国北部地区发生的山洪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另据尼旅游委员会消息，山洪已经导致384名游客失联，其中包含了291名外国游客。 尼泊尔当地官员说，当天上午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三个县受灾，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另据尼泊尔媒体报道，山洪已致至少16人死亡。那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大多数失联外国游客都来自印度，还有一些人是来自于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夏末秋初，天气呢虽然说逐渐变得凉爽，但是秋老虎还在，气温偏高。此时呢，温燥易上火，鸭肉是味甘咸，性偏凉，具有大补虚劳、滋五脏之阴、清虚劳之热、补血行水、养胃生津的功效，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吃。嫩鸭呢就适合快炒、煎制等等短时间烹饪，而老鸭更适合长时间的煲汤。鸭肉与不同的食材搭配，也会产生不同的养生功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想要买车的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现在呢200元定金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啊。微信搜索这个小程序畅行福州啊，点击这个 banner 页的特惠资源车，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车的一些推荐情况了哈。本期呢我们要出推的车是吉利银河星舰7，200元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当然你这个定金如果最后没有决定购买的话，我们是随时退，没有购车是可以退的哈，包括超时也是可以退的。超低首付来购车啊，而且是一部现车来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八七六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市区将建1.5公里跨江大桥，那俄工厂火灾造成多名中国公民伤亡，亚马逊多款硬件集体涨价，最高涨幅为何直达60%。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省发展改革委批复同意建设黔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福州市区将添一座跨江大桥，项目全长约1.5公里，南江并立交设置6条匝道，北江并立交设置4条匝道。项目的建设对完善福州骨干路网系统，加强福州二环三环间路网密度，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交通压力，提高台江、苍山、静安等地通行效率，促进福州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台风沙德尔正直奔浙闽沿海，气象分析师介绍，沙德尔体型大而圆，环流直径超1000公里，覆盖超40万平方公里，大概相当于4个浙江省的面积。受其影响，今起华东、华南等地将进入风雨影响主要时段，台湾、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将陆续受到影响。中国驻哈巴罗夫斯克总领馆26号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化工厂25号发生火灾，造成包括多名中国公民在内的人员伤亡，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总领馆工作组已经是奔赴现场开展工作，敦促俄方和项目公司全力救治中方伤员，并妥善做好死亡人员善后和家属的安抚工作。据阿穆尔天然气化工厂2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通告，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7人死亡，包括6名中国公民和1名俄罗斯公民，另有9名中国公民失联，152人受伤。近日，亚马逊悄然上调了多款自有硬件产品的售价，从电子书阅读器、智能音箱到流媒体电视棒、全屋 Mesh 路由器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提价。那部分入门款的产品涨幅是达到60%。该公司也成为本轮存储芯片涨价潮当中又一家把供应链成本传导给终端消费者的科技巨头。受调价影响的产品覆盖亚马逊面向普通家庭消费的4大主力硬件矩阵。好啦，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就是这样，我们稍后回来。

转眼间已经到八月末了哈，马上即将开启的这个九月呢，除了是开学季之外，很多小伙伴呢也是终于熬过了这个暑假哈。暑假旅游的人流高峰已经过去，那么九月出行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了。如果你向往一场

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那么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20号即将出发，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登上帕米尔高原，打卡白沙湖、克拉库勒湖，还有就是挑战一下盘龙古道哈，639个弯道，我们都去走走看，特别适合如果是有航拍的话哈，整个景色是非常出片的，人家不是说了吗？今日走过所有的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639个弯道，我们可以去走走看。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站在红旗拉夫国门，感受一下祖国的辽阔，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迷宫，聆听一下12木卡姆，打卡什么呢？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看到的那种冰川的雄伟，还有冰塔冰洞的多姿多彩，冰湖的柔情和俊冷。走私这一次的这个整个行程是走遍了南疆精华，包括雪山、沙漠、古城、峡谷。如果你已经这个在都市生活当中啊，感受到了工作或者是生活上的压力，那么就让自己放空一下吧。8天7晚的时间，我们的专属定制价格只要每人6980元，平均一天还不到1000块钱哈，而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很多人说啊，南疆很大，整个新疆本身就很大，那么如果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哈，这个路途上面的这个疲惫感还是多多少少有的。但是哈，我们给大家安排妥当了，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整个小交通哈都是这种头等舱座椅大巴，可以躺可以坐啊，可以充电你的手机哈，你在路上的时间你可以去欣赏一下窗外的风光，你也可以躺着休息，又或者是充着电哈，打着这个游戏。很快哈、就到了景点了，名额有限啊，大家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如果想要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直接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张学友的这一首在你身边，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我们稍后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工业高架往陆庄高架的方向，这一段还是有车多缓行的状态的，提醒大家要注意减速慢行，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往化公路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稍安勿躁了。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即坐过江大桥方面，关注到的就是游西洲大桥往工业高架的桥面上，目前是一个亮黄的状态哈，提示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加塞儿。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6: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5: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6: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5: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6: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5: 三分钟心理学，
6: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7: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我们讲打压式教育。先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当孩子满脸自豪地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手工作品，你是赞叹他的创意，还是皱起眉头挑剔边角都没对齐？当孩子主动分享在学校交到新朋友的喜悦，你是否脱口而出别光顾着玩，学习成绩下来怎么办？当孩子怯生生地提出想学钢琴，你有没有冷言冷语，家里哪有闲钱供你学这个？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回应，正在悄悄地给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很多家长误以为用否定和嘲讽能让孩子保持清醒，少走弯路，却不知这些话语如同无形的枷锁，将孩子的自信和勇气一点点碾碎。长期在打压环境成长的孩子，要么变得唯唯诺诺，在竞争面前主动放弃，连争取的念头都不敢有，要么用尖锐的叛逆武装自己，用故意作对的方式宣泄内心的压抑。就像著名心理学者李玫瑾教授所言，父母的否定是孩子内心最深的创伤。孩子天生对父母有着本能的依赖，当最信任的人不断传递你不够好的信号，他们会逐渐内化这种评价，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职场上错失晋升的机会，感情中不敢接受优质伴侣的人，往往可以在童年的打压式教育中找到根源。有些家长辩解，打击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 实则是将自己未完成的期待化为消极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真正的教育不是拿着放大镜找缺点，而是点亮孩子心中的光。不妨把这点成绩有什么好骄傲的换成你努力的样子真让我骄傲，把别瞎折腾换成放手去试，错了也没关系。唯有让孩子在包容与信任中成长，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底气，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从容而坚定。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2: 不到南疆，不知新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

0: 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

时光。来吧各位，时间来到14:38，您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到37摄氏度。那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罗源全面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华尔街关注货币贬值交易，金价单月涨幅或创27年新高，专盯高龄人群作案，民宿客商骗局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此前台风简拉维已给罗源带来持续强降雨，近一周有7个乡镇的累计雨量超300毫米，风雨未歇，一场硬仗已在眼前。台风沙尔德尔呢是正持续逼近，预计在27号的夜间至28号上午在闽浙沿海登陆，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强风暴雨。据统计，截至到26日16时，罗源县全面摸排路上危险区域，梳理老弱病残等特殊重点人群，转移危险区群众889人，全县已组建应急抢险队伍339支，提前预置龙吸水、排涝抢险车、水路两栖车等应急抢险设备，全面覆盖防汛高风险重点村。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随着市场对美国财政赤字规模以及融资成本的担忧不断升温，货币贬值交易正在华尔街重新获得关注。货币贬值交易指的是当政府支出持续或扩张，财政风险上升时，投资者由于担忧美元及美债贬值，转而买入黄金等资产寻求保值。八月以来，国际现货金价累计上涨近15%，本月有望创下1999年9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今年70岁的王女士在江西永修县经营民宿。2025年7月，她结识了徐某和胡某，二人以办公为由租下王女士民宿房间，时常营造投资生意人假象。不久之后呢，二人谎称有这个房地产的项目，以投1000元做人情即可入股来诱导王女士拿出了2000元。此后以审批拨款、送礼搞人情为由反复索钱，王女士前后投入30多万元，对方承诺给她1.2亿元的回报。面对徐某和胡某两人愈加离谱的承诺，再加上之前的多次投入都没有得到实际回报，王女士报了案。经查呢，胡某和徐某二人是亲戚，无固定收入来源，长期租住宾馆，专门是靠编造谎言针对60岁以上老年人实施诈骗。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相关挽损工作正在进行。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了。还没有吃过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每一年就等这一口的朋友，2026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我们又给大家上架了，千万不要错过哈！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柳记阳澄湖大闸蟹。如果大家在收到螃蟹之后哈，顺丰冷链箱打开，里面的冰袋呢还是凉着的啊，螃蟹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拿出一只来看，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了。上锅蒸上12分钟，掀开蟹壳，然后呢，这个蟹黄流油啊，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那种白，粘的拉丝；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到快溢出来。很多老朋友都在等咱们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哈，因为我们在线上。在畅行876已经卖了不止一年的时间了。永礼记呢是百家媒体的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是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一个专属蟹田的，100%产地直发，每一只呢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那个蟹扣，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重点是今

年的机制非常的给力哈，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的钱相当于是入手了蟹酒双礼。规格有很多，有299、399、499、899、999的不同规格。都是根据就是每个规格它的公蟹母蟹的克重来的哈，比如说299四公四母的这个卡公蟹每只是3.2两，每母蟹呢是每只2.2两，那399块钱的呢就是公蟹每只3.5两，母蟹是2.5两，499的是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899的呢肯定就是更大一些，公蟹每只5两，母蟹是3.5两，直到999的是公蟹每只6两，母蟹是4两，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我个人更推荐的是499块钱的那个档位，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还再加上红酒卡一张啊，这个是自己家里面人吃啊，或者是你拿去送礼哈，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呢要特别跟大家说一说我们送的这个红酒卡哈，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于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这个福利真的要跟大家讲清楚，平时399块钱你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但是今天咱们红酒蟹卡一起带回家，而且这批红酒呢是天津港限量现货哈，送完就不再追加了，各位提前锁定我们就有红酒卡再送给您。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拨打400-699-2799这个电话来进行订购，现在买的呢是蟹卡还有红酒卡哈。那蟹卡呢就是等到这阳澄湖开湖9月份之后哈，阳澄湖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扫码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来订购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的这个中秋蟹礼就可以提前锁定在自己的手上，每一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但是规格重量它不一样啊，五档规格给到大家，尝鲜款的299啊，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999的蟹王款，每档是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啊，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看一下公众号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的啊，死蟹包赔在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价格，不是它的那个就是卡面价格哈，卡面价格从1299开始起步哈啊，只不过现在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在卡面价格的基础上达到了2折左右的价格，价格已经是非常给力了。等到开湖日好蟹送上门，你那个时候呢就打电话或者是扫码网上兑换，顺丰快递就从苏州阳澄湖原产地给您直邮到家了，直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进行预订和抢购吧。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公积金可用来付自住房物业费，28号起正式实施；空军出动无人机勘察西藏灾情；百家电池回收企业被清退，新规将带来哪些行业变局？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精神，昨日福州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围绕置业减负、贷款提额、装修支持、物业费补助等方面推出系列便民举措，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新政将于8月28号起正式实施。新政首次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物业管理费，减轻群众居家日常支出压力。新增了这个购房契税提取，缓解群众购房税费支出压力。此外，付贷款结清提取政策也是进行了一个优化调整。昨天西藏泥石流灾情发生之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受高原复杂气象条件影响，灾区空域天气持续不稳定，前期不具备空中飞行作业条件，经气象部门持续监测研判，20时许灾区出现短时稳定天气窗口期，西部战区空军抓住有利气象条件，立即出动无人机前往吉隆口岸灾区开展灾情勘察工作，为抢险救援提供数据支撑。据日本阿玛2月26号报道，鉴于近期日本米价呈暴跌趋势，日本农林水产省已经决定回购此前日本政府投放的储备米。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呢，日本米价是经历了过山车式的变化。2024年夏天开始，米价持续上涨，一度演变成大米荒，多地超市出现了限购、断供等现象。日本政府为平抑米价，先后投放多轮的储备米，但收效甚微。然而今年年初以来，随着库存增加和新米上市，米价又快速回落，部分产区农民甚至是面临亏本卖米。今年以来，大米价格逐步走低。日前工信部发布了第二十号公告，那正式废止动力电池梯次利用相关条款，100家梯次利用企业被移出合规名单，这给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某电池回收企业负责人表示，公告提高了动力电池再利用的准入门槛，对于企业而言，虽然合规成本高了，但新规淘汰了部分不合规的产能，反而让废旧电池更好收了。那数据显示呢，截至2026年6月，全国电池回收项目共508个。业内人士指出，加强监管，施行车电一体强制报废、电池的全生命周期溯源等制度，有利于推动行业从粗放式增长向规范化、规模化发展转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在9月20号出发，8天的时间去畅玩一下南疆的精华啊，从福州直飞阿拉尔啊，整个南疆的精华路线包括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哈，每个人只要6980块钱，平均一天还不到1000块，而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段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这在小交通方面呢，就会让我们舒适出行。直接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到西二环工业高架往这个陆庄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车辆是在排队缓行当中，大家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再来关注到的是东二环，从连攀高架下桥处一路往五里亭立交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要保持耐心，不要随意加塞儿。另外看到就是鹤林高架的桥面上，目前往金鸡山隧道的方向也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另外呢，就是岳峰高架的桥面啊，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保持耐心吧。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的位置，还是在排队等灯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尾部呢，已经是到达了秦青高架下桥处的这个位置了哈，车辆排队当中哈，大家稍安勿躁了。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来看就是在游戏大洲大桥的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是有一小段的亮黄，其余几座过江大桥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可以了。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很多人喜欢包厢。

0: 那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06，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的天气呢是晴天，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文津图书展亮相蓉城，我省启动困境儿童重特大疾病救助，患者病理检查有了专属身份证，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书海观澜文津十倍第21届文津图书展在福州市少年儿童图书馆一楼展厅正式开展，吸引了众多小读者和家长前来观展。本次展览围绕第21届文津图书奖展开，现场设置了多面的主题展墙，完整呈现了文津图书简介、第21届文津图书总序及联合评审单位，集中展示了本届获奖图书20种与提名图书49种，涵盖社科、科普、少儿三大门类。作为展览配套活动，探秘文津书香、巧手折叠成书、少儿研学手工体验活动已于近日，也就是8月25号，在福州市少儿图书馆来举行。福建省爱弗雷困境儿童重特大疾病救助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民政红十字会联合发起，面向福建户籍0到18周岁身患

重特大疾病的困境儿童，覆盖五大类近40种病症。救助呢是按照个人自付医疗费用分三档给予补助，最高补助15000元。医疗费用核算时间限定为今年全年住院结算单据，救助申请截止到明年1月底。原则上每名儿童一年只能享受一次救助，符合条件的困境儿童可以向户籍地的县级红十字会提交申请，为病患困难家庭减轻医疗负担。眼下正值海马丰收季，罗源建江镇的养殖基地一派忙碌。该养殖基地呢，如今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海马专业化养殖企业，但产业起步时，仅拥有25尾的种源啊。企业联合科研机构历经多年定向选育，培育出新品系福马一号，还运用基因选育技术加快两种迭代。那企业创新推出南马北养候鸟式的养殖模式，破解了夏季控温难题，同时呢牵头定制行业团体标准，盘活闲置场地，建成全产业链产业园，带动本地就业增收。为进一步释放产业价值，企业携手高校组建了联合研发中心，攻坚精深加工技术，推进了新食品原料申报，谋划建设海马生物科技研发中心，推动海马产业迈向更高质量发展。针对病理数据标准不一、跨院调取不便的痛点，国家医保局出台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范，为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统一的一个唯一标识。病理诊断呢是疾病诊断的重要依据，这套编码总长度79位，涵盖身份信息、就诊场景、病理编号、检查时间、出具报告机构等多维度要素，信息完整可追溯。依托这套专属索引，不同地区不同医疗机构之间可以快速调取匹配的病理检查资料，推动病理检查走向数字化、标准化，方便群众就医，减少重复检查，助力医疗数据安全有序共享。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机前有没有最近是在看车的小伙伴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2026款吉利银河星舰 7EMI 的这款车型，那这个是真的很懂普通家庭的一台车哈，官方指导价呢是 9.58 万元起，现在购车直降1000元，各位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有交200元定金的话还可以再抵1000元的购车款，低首付就可以购现车了。日常啊，接送孩子，周末带上一家人短途出游，空间宽敞，坐着非常舒服，插混动力省油省心啊，不用总是为油价心疼了，这个安全性也是拉满的，续航没有焦虑啊，配置够用不花哨啊，没有多余的溢价，就是把钱咱们花在实实在在的地方，一台靠谱的踏实的家用车啊，不用花费太高的预算就能够装下怎么说呢，一家人的烟火和远方。大家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吉利银河星舰7。回复特惠之后，如果你觉得这款车还不错，那么就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可以去看车或者是试驾。200元定金交付之后呢，还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整个车是9.58万元起步。微信搜索一下小程序畅行福州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特惠车型了，吉利银河星舰7，回复一下特惠这两个字也可以看到这个整个购买链接详情。好，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听到是来自于朴树的这一首平凡之路，我们稍后见。

0: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可

0: 光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苍山临江街道金秋助学活动举行，上半年我市旅游接待总人数全省第一， AI 客服已读乱回，责任该谁担？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2026年苍山区临江街道金秋助学活动顺利举行。活动以“金秋助学，筑梦未来”为主题，共计为13名辖区困境学生发放助学金56000元。2010年起，省市区三级法院及三级关工委在临江街道建立常态化帮扶机制，持续开展关爱青少年系列活动。日前累计帮扶困境青少年512人次，发放慰问金及助学款共计70.77万元。今年上半年，福州旅游接待总人数位居全省第一，旅游总收入位列全省第二，入境游相关两项指标同样拿下全省第一，城市首次跻身全球百大旅游目的地。近年福州演出经济火热，历史文化街区、红色景点客流旺盛，非遗体验项目出圈，加上各类便民宠客举措，游客回访和推荐意愿都处在高位。下一步，福州呢是瞄准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来建设目标，大力发展演艺、美食、入境旅游，做强古厝、温泉、岷江等特色文旅产品，把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推动文旅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厦门打造的文旅直通车奔赴宁夏闽宁镇，开展闽宁协作文化志愿服务。那直播活动介绍闽宁镇发展历程，重点推介当地葡萄酒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两地非遗传承人同台交流技艺，开展文艺汇演，把厦门非遗歌舞摄影展览带到西北。直通车还前往厦门对口帮扶的彭阳、靖远，全方位展示30年来闽宁合作的成果。活动既丰富了当地群众文化生活，也借助直播渠道把西北农文旅产品推荐给了福建以及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深化闽宁两地文化交流与产业协作。今年上半年 AI 客服相关投诉明显增多，答非所问、错误回复引发不少消费纠纷。中消协区分两大人工智能，通用生成式人 AI 呢，内容仅做参考，不代表商家正式承诺。企业官方平台部署的 AI 客服回应应视作企业立场，商家不能拿够算法生成作为借口来拒绝履约。那相关国家标准即将实施，明确经营者要对智能客服回复承担责任。专家表示，涉及价格、合同、售后等关键事项，消费者不能只依靠 AI 给出的结果，务必通过官方渠道纸质合同进一步核实确认，维护自身的消费权益。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回复了旅游这两个关键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这一次呢，我们会在9月20号带大家去到南疆。九月去南疆啊，简直是黄金时机，避开了这个暑期的人山人海。帕米尔气温清爽不燥热，我们是直飞的阿拉尔哈，不用辗转转机，消耗精力。全程呢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啊，长途赶路也是不会腰酸背痛的啊。入住的呢是全程高分4钻酒店，塔县的住宿舒适度也是拉满，完全没有旅途疲惫感。不用早起赶路，没有强制的进店购物，所有的时间让我们留给风景，在沙漠看看日落，在高原等银河，可以彻底治愈一下咱们城市的焦虑啊。而且呢，这条线路的风光层次是直接封神了啊！如果你是一个喜爱风光拍摄的摄影爱好者，那么这一次的南疆之行呢是不容错过的。你可以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一望无际的那种金黄沙丘啊，就随手出片了。然后在早晨静悄悄的白沙湖，雪山白沙倒映湖面，你不用和大批的游客抢机位。另外呢，慕士塔格冰川公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冰塔冰洞，冷峻冰湖搭配巍峨的雪山，整个光影真的绝了。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盘龙古道的639个弯道，在夕阳下整条山路蜿蜒山间，航拍的氛围感就直接拉满了。此外还会登上红旗拉甫国门，壮阔边境风光，宏大构图也是超出预期的。就在9月20号，8天7晚的时间，从福州直飞阿拉尔，我们整个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大家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一起奔赴这场西域的旷野之约吧。其实很多小伙伴现在都很喜欢那种轻户外啊，想要近距离的看雪山冰川的旅游玩家的话，这一次的行程其实也是蛮适合的，不用你艰苦的徒步就能够直达慕士塔格冰川脚下，亲眼看见这种万年冰川的千姿百态，冷峻又温柔。一路呢，你就是从戈壁荒漠奔赴海拔30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湖泊草甸雪山层层递进，地貌的反差感是非常强的，一次呢就可以打卡南疆全部核心风景，不留遗憾。这一次跟着我们一起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就在我们畅行876，每个人现在只要6980块钱，8天7晚的行程。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抢定名额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在陆庄高架桥的下桥处，一路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啊，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和车速了。再来关注到就是从南二环上游西洲大桥，目前呢在这个上桥处的位置，车辆缓行当中啊，车多排队，那导致整个桥面上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游西洲大桥也不是特别的好走，建议大家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其他道路来绕行了。另外看到就是在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过了这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5: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

0: 府、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晴天的天气，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选名单公布，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年内出台，长期久坐易诱发血栓，出现这些信号要留意。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八名美食嘉年华暨2026福州海鲜美食消费季长乐专场活动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活动吸引8万多名市民游客到场，带动综合消费超200万元。省市联动叠加企业让利，推出海鲜火锅优惠套餐，补贴券上线之后迅速售罄，直接带动餐饮消费增长。活动不只聚焦餐饮本身，还配套开通免费直通车，发放住宿即时满减券，延伸消费链条，推动短途游玩升级为过夜消费。活动带火现场消费的同时，也拉动周边餐馆酒店经营，激活长乐片区整体商业活力，为夏日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入围剧目对外公布，福建京剧院新编历史剧《望儿台》成功入选。这部剧目立项多年，剧本反复打磨修改，主创团队还前往陕西实地采风，由梅花奖得主孙静梅领衔主演，汇聚省内优秀戏曲演员。剧目此前已经拿下省级戏剧汇演一等奖，入选多项省级国家级艺术扶持项目。本届京剧艺术节10月至11月在湖北武汉举办，集中展示全国京剧创作传承创新成果，为戏曲行业交流搭建重要平台。有旅客网购6000余元机票，购票1小时申请退票，仅退回600元保险费，高额退票手续费引发争议。据了解，航班座位具备时效性、不可存储等特点，国内航司普遍执行阶梯退票收费模式。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年内发布，要求各售票渠道下单前醒目公示退改规则，保障旅客的知情权。东航已率先优化规则，8月6号后售出客票，起飞14天前可免费退改。行业还将加强票务从业人员培训，进一步规范退改纠纷处置流程。医务人员提醒，下肢深静脉血栓并不是老年人的

专属疾病哈。年轻人长期久坐不动，同样风险很高。长时间静坐，小腿肌肉活动不足，血流速度放缓，加上出汗喝水少，血液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血栓脱落可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那单侧的腿肿胀疼痛、皮肤颜色改变是血栓重要的预警信号，一旦出现胸闷呢、呼吸困难呢，就要立刻就医了。日常防

秋风起，蟹脚痒，咱们的中秋好礼又来喽！今天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上架的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四公四母，只要299元起。其实呢，现在啊，网络上呢也有很多的什么大闸蟹直播。网上买大闸蟹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看直播，哎，这螃蟹呢特别的大。到家嘿缩水了，还有呢就是看着每个螃蟹都挂了一个蟹扣啊，可那个扣呢是自己企业做的蟹扣，不是行业协会可以溯源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想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那么就选择我们永礼记大闸蟹，它是经过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理事单位。这款阳澄湖大闸蟹呢是属于塔尖的这么一个品质了哈，品牌在阳澄湖是有自己的专属蟹田的，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编码支持，查询验尾假一赔十。阳澄湖的大闸蟹呢在9月底才会正式上市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把这个蟹卡给预定上，每个套组都是四公四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大家，299块钱的尝鲜款，399的家庭款，499的送礼款，899的进阶款，以及999的蟹王款，每档呢几两几钱，配不配红酒，大家看一下公众号的详情页就一目了然了，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上来就可以，所有的套组呢是买五赠一，买十赠二。如果单位呢想要给员工发福利的，或者是单位呢要去赠礼的啊，那么就是囤越多越划算的。永礼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啊，而且是售后无忧的，承诺死蟹包赔，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公众号畅行876上回复一下好物来进行抢购，限量就是1000份，先到先得，别到时候就已经开壶了，你问我有没有阳澄湖大闸蟹，不好意思，这段时间呢就可能已经被抢购一空了。那么自己吃和送礼到底该选哪一档呢？也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问哈，299尝鲜，399全家吃，499送人，先想好你用来是干嘛的。尝鲜的呢就是你第一次买我们永礼记，299元的，让你体验一下什么是真正的阳澄湖鲜，中秋和家人分享，那么就399块的那个更合适哈，个头呢也够实在，全家吃得开心。要是当节送礼的话哈，这个想要传递心意又有点档次，那么就选499元的旗舰款，个头呢快有小女生的这个手掌大了哈，牌面是十足的。想吃点更顶的话，那么你们就选899的那个无量的大螃蟹，堪比海蟹了哈，这个蟹膏醇厚粘牙，蟹黄饱满流油，吃着非常的爽。当然如果你是追求顶配尊贵感的，那么直接咱们就上999元的蟹王卡，6两的公蟹，4两的母蟹，这个规格拿出去哈，懂行的一看就知道不简单。所以从299元的尝鲜款到999元的蟹王款，五档规格大家随便挑，自己吃，家庭聚餐，送礼哈，都是有的选的。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蟹卡了，而且每个套餐呢我们还送大家那个红酒卡一张哈，从399块钱的这个套餐里面开始送红酒卡。红酒卡哦，还是要值得给大家讲清楚的哈，平时399元入手这一对法国红酒都很难，那这张呢红酒卡是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的。所以从399块钱的这个档位来开始啊，我们就是买蟹送红酒卡了。这个福利哈，大家就是怎么说呢？一次就可以带走蟹卡和酒卡，也是非常给力了啊。想要提前囤的各位小伙伴们，就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

0: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行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时眼神飘了，却想当然地认为孩子斜眼看东西不过是坏习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这真的是很耽误孩子的想法，必须要跟各位科普清楚。儿童斜视不是坏习惯，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视力发育问题，不会自己自愈。长期放任不管，孩子可能长期只用一只眼睛看东西，立体视觉慢慢退化。立体视对孩子特别重要，将来打球、开车、做精细工作都离不开良好的立体视。儿童的立体视功能在8到10岁之间逐步定型，这也是斜视治疗的黄金窗口期。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即使通过手术把眼位摆正了，大脑也可能已经失去了建立双眼融合功能的机会。因此，家长平时一定要多留心孩子的用眼状态，发现异常及时检查，别白白耽误孩子的最佳矫正时机。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依法养犬为城市文明加分，护航出行安全，道路交通安全法你做修改，付费飞机餐走红，免费飞机餐会消失吗？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实施2年多，相关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落地后，养犬登记实现线上便捷办理，便民服务点广泛布局，登记办证数量稳步增长，多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查处各类涉犬违规行为，同步做好流浪犬收容救助，涉犬群众投诉明显下降。检查也发现登记办证率不足、取证难、部分数据共享不畅等现实短板。报告提出摸清犬只底数，研究植入电子标签，开展专项整治，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完善收容处置体系，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福州还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修订法规，以制度保障城市文明养犬。福建省国家通用手语地名信息集中集采工作在福州完成，全省各地聋人代表齐聚福州，针对省内80多个县区地名开展手语打法研讨比对与视频录制。长期以来，省内各地地名手语表达并不统一，给听障群众出行交流带来阻碍。本次采集活动呢，是尊重各地传统习惯，坚持求同存异，形成初步统一打法，录制标准化视频素材，成果将上报国家层面，用于国家通用手语地名部分编纂，为听障群体出行办事消除沟通障碍，助力完善福建地名手语样本库。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随着国内机动车保有量持续走高，现行法律迎来重要调整。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专章，明确自动驾驶激活状态下的责任划分，区分自动驾驶与辅助驾驶的管理边界，针对开车刷视频、接打电话的 盲驾行为增设处罚，同时整治僵尸车、超标车辆，规范暴走团等路面问题。草案拟适度上调电动自行车行驶限速，明确驾乘人员佩戴头盔要求。此外，还推出多项便民举措，简化证件携带要求，完善特殊群体出行保障，扩大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覆盖范围，以立法守护群众出行平安。各大航空公司陆续推出付费定制飞机餐，飞机上的餐饮选择更加丰富了，引发大众对于免费飞机餐是否会取消的讨论。业内分析，付费点餐能够帮助航司优化成本结构，满足旅客差异化消费需求，但中国航空协会明确，经济舱免费餐食不会取消，市场上存在部分旅客看重票价，愿意为优

优质餐食额外付费的消费分层现象，专家建议要划定基础保障与增值服务的边界，出台免费餐食标准，引入第三方供应链。未来付费飞机餐应当主打潮流特色，兼顾素食、减脂餐等多元需求，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价。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今天给大家推一款车型，那就是吉利银河星舰7。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这台车哈？它是一台适合家庭的用车。那其实我觉得一台合适的家用车呢，从来不是追求多么的酷炫哈，而是看重踏实、省心、省钱，给全家人稳稳的安全感。那么这款吉利银河星舰7呢，现在只要付200元的定金，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官方指导价是9.58万元起，现在是限时直降10000元。各位回复了特惠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车型的各种信息了。它的大空间，不管是日常接送孩子呢，还是放婴儿车啊、书包啊、玩具，或者是带上老人全家自驾出游，坐的呢都是比较宽松的，行李也放得下。混动系统呢是适合通勤、市区通勤啊，或者是长途出游用油，也是油耗比较低的，不用再为油费增加这个家庭的开支来发愁。长续航的设计，出门不用频繁的找充电桩，走亲访友呢，短途旅行就是说走就走。预算不高，却能够兼顾舒适、省油、安全和实用，把一家人三餐四季的日常，还有奔赴这种山野的小美好，全部都给稳稳装下了。如果各位感兴趣，直接回复一下特惠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如果回复了特惠，有意向的小伙伴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直接带您去看车试驾。那如果满意，200元的定金就可以抵1000元的购车款了。现在买这辆车是直降10000块的哈，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如果你最近在看车，那么吉利银河星舰7可以考虑一下。回复的是特惠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的斑马音乐就是这样了，我是夏天，祝各位周四愉快，我们明天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出现缓行的路段呢是连攀高架双向，目前有缓行鳌峰大桥往苍山方向。还看到的是国货路，目前呢是往二环路的方向一小段哈，从茶亭往二环的方向的一小段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您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6: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5: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7: 那天真的很抱歉。
5: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0: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八七六梦回西域。

0: 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0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0-0876。
1: 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0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前横闽江大桥及其连接线工程获批。事关贷款贴息，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智能手表戴久了手腕发白变糙，专家为你讲解症结所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省发改委正式批复前横闽江大桥及其接线工程项目，福州市区将新增一座跨江通道，项目线路起于仓山区雁头路，向北架设桥梁，跨越闽江，终点接入台江区鳌峰路，和在建前横快速路高架桥连通，南北两岸分别设置互通立交与独立非机动车桥。项目纳入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建成之后能够补齐城市骨干路网短板，加密二环与三环之间路网，有效缓解福州东部过江通道的通行压力，改善仓山、台江、静安三区往来通行条件，进一步提升片区通行效率，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船镇文化史迹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计划2028年提交申遗材料，急需专门地方性法规提供支撑。草案设置多章节，明确保护规划编制、名录管理、分类划定保护区域，对区域内行为作出约束，规范文物修缮要求，建立常态化监测巡查机制。条例还推动史迹对外开放，推进数字化保护，规范研学旅游活动。常委会审议时还建议增加闽台交流相关内容，发挥船镇文化两岸共同记忆的纽带价值。国有大行相继落地中小微企业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政策贴息政策，政策针对今年8月1号以后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企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给予1年1个百分点贴息，最长享受2年，单户企业贴息贷款额度上限有所提高。银行明确，办理贴息业务不会委托第三方中介，不收取任何费用，提醒企业谨防诈骗。8月1号后已经办理的相关贷款，无需企业额外提交材料，银行直接报送审核，审核完成后短信告知企业。邮储银行同样出台对应执行方案，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也已经落地执行。不少佩戴智能手表的用户发现手腕处的皮肤发白粗糙，网上流传绿光导致光老化、漏电灼伤、低温烫伤等说法，皮肤科的专家逐一辟谣，传感器绿光、手表低压电路、正常工作温度都不会造成这类慢性皮肤损伤，真正诱因多为慢性接触性皮炎，表带材质、汗液、残留清洁剂反复刺激皮肤，引发过敏炎症，造成皮肤增厚、色素改变。专家建议出汗之后及时取下手表清洁皮肤与表带，洗手洗脸摘下设备，夏季运动调松表带，一旦皮肤出现红斑瘙痒，及时暂停佩戴，必要时就医处置。

朋友们，如果您是一位爱旅行的朋友，如果您向往一场穿越沙漠与雪山的西域之旅，那我们这一次畅行876梦回西域的线路就非常适合你。这是我们的南疆帕米尔定制团，下个月9月20号出发，用8天的时间打卡南疆的著名景点。一次性呢，我们可以看到沙漠、雪山、古城、峡谷，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民族风情。咱们876呢，依旧是专属的定制独立团，是我们的客服周周亲自去踩过线路的，去其糟粕，留其精华。那每人呢是6980块的费用，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网评4钻酒店，也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舒适出行。如果您想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或者想咨询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可以点击链接了解详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周周，扫码就可以添加周周，和他进行1对1的详细了解了。只要您能腾挪出时间来，我还是建议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毕竟人生不能亏待自己的眼睛，对吧？好的风景在等着你喽，回复旅游了解一下吧。

0: 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产地直采冷链直达，今年夏天福州野生菌销量同比涨幅超100%，全市102个小区完成消防用水改造，从最快的冰到最质的厂，冰丝袋里的时代新跨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夏天福州野生菌市场消费火热，整体销量实现翻倍增长，依托产地直采加全程冷链新模式，云南野生菌从山林采摘到福州商超上架最快48小时就可以完成，本地线上生鲜平台、线下商超都扩充野生菌品类，部分品类价格有所回落，供应链端通过产地预冷、航空冷链分级分拣，最大限度锁住食材新鲜度。与此同时，多家云南野生菌火锅门店落地福州，掀起吃菌打卡热潮，业内分析消费者追求原生态饮食体验，带动小众地域特色餐饮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福州市消防条例实施以来，福州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火灾，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市完成100余个小区消防用水改造，建成大批农村微型消防站，增设市政消防栓，与此同时 AI 加人工接警平台有效缩短接警时长，检查也发现部分新业态监管边界不清，小区消防设施损坏、电动车充电不规范、基层消费专业力量不足等问题，报告建议压实各方消防责任，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隐患开展整治，完善消防专项规划，通过购买服务补齐基层专业力量，面向重点人群加大消防科普宣传。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正式对外公布，本届金鹰节将于8月28号到30号在长沙举办，多部现实题材电视剧入围剧集提名，男女主角提名汇聚多方实力派演员，同时综艺、纪录片、动画也公布入围作品，本届评选收到700多部参赛作品，经过资格审查、网络投票、多轮评委审议之后产生提名名单，最终获奖结果将在闭幕式颁奖晚会上揭晓。作为国内重要电视文艺奖项，金鹰奖集中展示电视剧、纪录片、综艺等文艺创作成果，引领电视行业创作方向。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51个赛项，让这座曾见证冬奥荣耀的场馆再次进入公众视野。4年前，人们在这里关注的是人类挑战极限，如今看到的则是机器人叩开智能时代的全新边界。

的时候又到了，也正是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又到了。每年呢，就等这一口。每年呢，我们的某一位的同事家里都有好几箱的螃蟹要踏上西天之路。因为呢，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是真的很好吃。2026年吃靠谱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再次来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每一年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都会和我们见面，它是百家媒体上榜品牌，在苏州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的蟹田哦，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假一赔十。今年的机制特别的给力，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直采的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入手蟹酒双份礼。今年呢，我们阳澄湖大闸蟹是299起，卡面标1280巴，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2两，母蟹每只2.2两，售价是299块钱。卡面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每只3.5两，母蟹2.5两，再加红酒卡一张，我们的价格是399块钱，售价啊。卡面标2688的，公蟹每只4两，母蟹3两，加红酒卡一张，我们的售价是499。啊，以此类推，卡面标3688的，公蟹每只5两，母蟹每只3.5两，加红酒卡，我们的售价是899。那么最后一个档位是999哈，卡面标价高达4688，但是呢是三公三母，因为非常的肥厚了哈。公蟹每只6两，母蟹每只4两，再加红酒卡一张，我们最后的售价是999，每张红酒卡都可以兑换2瓶来自法国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平时哦，买2瓶红酒要399。今天我们买蟹卡只要是399及以上的，我们都送你2瓶酒，就感觉值回票价了呀。好啦，朋友们，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关键词好物，回复关键词好物去挑选最适合您家自己吃自己享用或是送给亲朋好友的那一个规格吧。回复好物去挑大闸蟹喽。

沙坡路面上的情况，探路者272号提醒，南三环淮安大桥往浦上大桥出口处发生了一起三车事故，只有中间车道可以走，注意避让。探路者193号提醒我们，福飞路往省体方向，在高架下省体路段左侧快车道有小车撞护栏，后方已经排队，请大家注意避让。感谢探路者272号、193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呢，依旧提醒到的是之前探路者272号提醒的，南三环淮安大桥往浦上大桥出口处发生事故，只有中间车道可以走。探路者193号提醒的是福飞路往省体方向高架桥下省体路段左侧快车道有小车撞护栏事故，后方已有排队情况。感谢探路者272号和193号。再来看路面上的缓行，目前的黎明高架桥往宝龙方向会稍有缓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

0: 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晴，气温27到37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44个职工家庭子女与父母异地团圆。歌剧《卡门》中文版将在福州上演。激光技术新突破，有望助力电子计算发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城建工会启动远征职工子女返乡探亲活动，帮助44个外派职工家庭实现暑期异地团聚。这些职工长期在外工作，平均外派时间长达8年。孩子们从家乡奔赴父母工作的城市，走进家长工作岗位，近距离感受亲人日常工作状态。活动选址分布在江西、西南、华北、华南等多地，团聚形成兼顾亲子游玩、红色教育等丰富内容。活动坚持小规模重实效，实实在在化解远征职工与孩子聚少离多的难题，让在外打拼的一线职工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经典歌剧《卡门》的中文版将于8月28号、29号登陆福建大剧院。本次演出演职团队规模庞大，由郑晓英歌剧艺术中心、中央歌剧院、福建省歌舞剧院联合制作，郑教授亲自担任艺术总监并执棒指挥，多位指挥家、专业合唱团共同参与演出。《卡门》是全球上演频次很高的歌剧，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完成中文版首演，此次中文版复刻经典，把这首法国歌剧以中文演绎的形式带给蓉城观众，为本地乐迷带来高水平的歌剧艺术盛宴。国家数据局发布第五批共50个公共数据开发利用示范场景，至此五批累计推出150个示范案例，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这批示范场景突出公共数据和社会企业数据融合应用，农业、气象、经济领域应用表现亮眼。根据介绍，全国一体化公共数据登记工作持续推进，已有20多个省份落地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国家数据局还建立开发利用责任制，对接需求突出的部门，搭建常态化协同机制，持续挖掘公共数据价值，更好赋能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牵头的国际科研团队取得重要进展，首次在室温条件下实现多个微型激光器自发同步，生成相干可重构光源，为电子计算发展开辟新路径。光子计算机依靠光子处理数据，具备速度快、能耗低的优势。过往同类实验需要极低温环境，这套新器件在常温即可运行，还支持电压调谐、光学重构，无需严苛的实验条件，设备更加简易实用。相关研究成果为未来低成本、易普及的光子计算设备研发打下重要技术支持。

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在我们的畅行福州的小程序或是 APP 上面呢，一段一段时间就会有特惠车型的介绍。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吉利银河星舰7

而且呢，这200块钱的购车款可以随时退，没有购车的时候可以退掉，超时也可以退。喜欢这款车的朋友啊，现在就打开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直接在微信上搜也行。那之前抢票的时候下载过我们畅行福州 APP 的哈，打开在首页上就可以看到特惠车型的推荐了。目前的官方指导价是95,800起，我们的直接降10,000块钱。低首付购车，金融方案也非常的灵活，优惠名额有限，先下定可以先享受低价哦。支付之后呢，工作人员会主动致电您，对接我们的看车和购车的具体事宜。关于这款车的详细信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畅行福州小程序或 APP 上进行详细的了解。现在就赶快登录看一看吧，毕竟能够直接省掉10,000块钱，90,000多的车我们省10,000块钱，省掉了1/10，1/9呢，对吧？好了，大家一边看车一边听歌吧。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楚生的一首歌《出厂日期》。

在去机场的路上，你一直沉默不语。我想坦白的时候，却遭遇了你的眼泪。我们像是陌生人，客气的心照不宣。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安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出台新版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指导规范，守护小区钱袋子。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9月起施行。市场监管总局公开征

全球2027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意见建议，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出台新版业主大会和业委会指导规范，替代旧有管理文件，为小区业主自治提供制度指引。目前福州绝大多数小区已经成立业委会或者临时管委会，新版规范一共40条，覆盖筹备组建、会议表决、履职监督全流程。新规明确电子投票使用规则，保障业主投票权利，严格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管理，要求账户独立开立， 定期公示守护小区集体资金，细化业委会违规惩戒条款，完善换届交接流程，还鼓励党建营里小区自治。新规依据民法典和地方物业管理相关的法规规定，推动小区治理更加规范有序。 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条例一共26条，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专门教育矫治等重点环节。省级层面出台统一专门学校入学期限评估基准，破解各地执行尺度不一问题，补齐未成年人纹身监管执法短板，全省配备大量民警担任法制副校长，多渠道防范校园霸凌，福建少年法庭实现全覆盖， 专门学校建设稳步推进，检察部门持续强化罪错未成年人全流程法律监督，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多维保护格局，全方位做好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 近日由济南市城市建设集团投资建设中铁14局施工的黄冈路黄河隧道建成通车，标志着我国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黄冈路黄河隧道全长 5.75公里， 其中盾构段长约3.3公里，采用开挖直径达 17.5米的山河号盾构机施工。 隧道为单动双层结构， 上下层共设置6车道， 设计时速60公里， 是国内 首条川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就2027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 广大消费者可以在26年9月14号之前 登录市场监管总局官网，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调查查看详细内容，并提出对食品品种、检验项目等的意见建议。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在9月20号出发，用8天的时间走一趟南疆之旅的话呢，跟着我们出发吧。您只需要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安排了。咱们是876的专属定制独立团，优惠价格呢是每人6980块钱，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网评4钻的酒店，也特别安排2+1头等舱座椅大巴，让你在景点和景点之间的一个过程移动更加的舒适。新疆的风景就不用我们多说了，南疆北疆各有风格，一般去新疆的是先去一趟南疆或北疆中的一个，然后呢第二次去再去另外一个。那这次我们走的是南疆，还没有去过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吧，只要在我们的官微畅行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一下我们的客服周周，添加他的微信，这样呢您就可以和他进行1对1的详细了解。好了，稍后呢是由熊亮和征南为大家带来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不要走开哟。
1: 我愈加想念我的父亲与母亲，想起他们在这座武康大楼里度过的相知相守的一生。

他们的故事开始于1958年，因为忙于工作而耽误了终身大事的母亲，经由朋友介绍与身为电影明星的父亲正式相识。

那时候父亲与母亲各自忙于事业，常常只能以书信联系。直到拍完了越剧电影《红楼梦》，他们才匆匆登记结婚。

2005年之后，父亲患病，记忆力大不如前，许多过去的事不再记得。唯独记得他与母亲婚后的蜜月，两人一起在庐山度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到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在汇流口的位置呢，咱们要注意文明礼让变道了。这边呢，由于道路呢它是在中段的位置才开始变道，所以大家在后方排队的话一定要保持车速的平稳。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在北园高架的位置，也就是南台大道汇流口要上南二环，现在往齐安高架方向行驶，通行时速也会相对缓慢一些，主要影响到的是南二环主路上的通行啊，那这边也是过了汇流口之后通行就可以恢复。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7: 876整点资讯。
8: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下午3点，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26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与服务实践。再有2个多月，第9届进博会就将在上海举行，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各类全球特色商品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近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在北京举行，双方达成8点成果共识。
9: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0: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9: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11: 那天真的很抱歉。
9: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

0: 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2: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致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3: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4: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5: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4: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5: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5: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5: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0: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年纪大了，真的有的时候啊，不能太剧烈。我刚刚就摇头晃脑一下，我是真的晕，不是假的。
3: 网上不是有一个话题叫“年纪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你感觉同样的事情，别人做起来就感觉哎很好。
6: 因为刚才在进广告之前的时候，然后呢就刷抖音，刷到了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电视剧里面的一个片段，就男女主角在车上，女的在开车，然后男的坐边上，估计呢那个男的有点含蓄，那个女主呢就属于那种个性呢比较可爱的那一种，然后边开车边唱歌，然后那个音乐我一听哇好有感觉，然后刚才我脑子里面就想了这首歌，我就开始这样子
3: 摇头晃脑一下，
6: 我是哎呦哎等等等等，我是真晕朋友，
3: 瞬间感觉已经开始晕了，
6: 哎为啥？
3: 眼前发白。
6: 他没有到发白，就真的觉得是就晕。
3: 我告诉你，熊亮，你是因为进食太少，有点低血糖，轻微的低血糖。
6: 刚才我吃了你带来的那个东西啊，
3: 没有用啊，
6: 没用吗？
3: 吃一点点巧克力，它不一定能够抵抗得了你的低血糖啊。
6: 但低血糖这个对我来说好像是绝缘的，我从来没有说低血糖过。
3: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天天低血糖，
6: 我不知道，
3: 你就不知道低血糖的感觉是
6: 这种？那这个时候呢，很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亮亮要进来说一下，就什么叫低血糖？低血糖有怎样的一些症状和反应？
3: 就是你在一个疲惫的状态之下，并且呢身体它的进食又比较少，一直处于一个长期的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情况之下，然后你突然间的一个剧烈运动，发现血氧跟不上了，血糖跟不上了，然后突然间就感觉头晕眼花，全身无力，就容易往下倒，这种状态就是低血糖的状态。
6: 前一段时间在网络平台里边有一段特别火啊，说那个40以上的人群不是有做一个那个动作吗？是说要拍照，说自拍，然后把手机呢架在地板上啊。他把手机一架的时候呢，一站起来整个人就晕，
3: 整个人就倒下去了。我也看到那个。
6: 哎，这个真的是年纪的原因吗？
3: 是年纪的原因，
6: 真的确实是啊。
3: 对，因为你想一下，小的时候咱们供血非常非常足的，你比如说哈，一个小孩子都说刚出生两三岁的孩子就像一个永动机一样，你每天你需要把它带出去，然后把它体力全部消耗完了之后才回来，但你如果根据他的步伐跑一圈下来，你会发现自己跟不上，
6: 那可能是体重太重的原因吧。
3: 体重关系还不是特别大，就是你的血液供给量可能没有小时候那么好了，
6: 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一些小细节，生活小细节啊，不得不承认啊，自己真的是上了年纪了。
3: 是上了年纪之后，你还要注意什么呢？现在夏天，今天天特别热，
6: 对，
3: 家里边那个冰水呀、冰西瓜呀，吃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了。如果你突然间感觉自己哈很热的状态之下，不要一下进食这种非常凉的东西，要不然一下你这个血液呀、砰一下脑子一涌，人又容易晕倒了。
6: 不是晕倒，是头会疼。
3: 对，
6: 冰的。
3: 小的时候哪知道这个啊？我以前看一个广告，什么冷热酸甜，想吃就吃，我还在心里想的，谁不是冷热酸甜，想吃就吃啊？我也是、啊。
6: 三零。
3: 我当时在想，
6: 三零、啊，
3: 他就嘎巴嘎巴嚼一冰块、有什么呢？我拿一冰糕出来，我也是嘎巴嘎巴我就嚼了。
6: 那还真的不可以这样啊！包括家里边有小孩的。像我家就我弟的孩子啊，特别喜欢吃
3: 凉的
6: 冰的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其实跟父母的习惯是有关系。

0: 记得他妈妈特别爱吃冰的，吃完饭哎临时来一下，他现在也是、吃完饭就经常说不吃了不想吃了，我就会跟他说一句话，我说那今天晚上睡觉前你是不能吃任何的零食以及夜宵、你现在还吃饱吗？
1: 他在想这舅真讨厌这是
0: 伯伯啊、对，然后呢他就说那我不吃、我说可以，那如果你不吃夜宵不吃零食的话你现在可以不吃饭，因为你是真饱了，那如果你要吃的话我先跟你爸妈说还有爷爷奶奶说不能给你吃，他这个时候说那好吧那我再吃两口吧就留肚子，我说你想啥我还不知道啊，
1: 就是想吃零食。
0: 对，这个其实跟父母是有关系的，像他爸他妈都属于吃货，吃完饭一会儿又得嘴巴必须得吃东西，不吃东西的话呢
1: 沙发上一窝那零食开始往面前一
0: 摆。对，像包括呢那个冰棒也是，他吃完饭啊大概半个小时也要吃冰棒，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控制他吃冰，因为小孩子的胃呢比较脆弱，他前段时间就有点不舒服感冒啊之类的、所以呢我就跟他说你就不能吃这种东西。
1: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很多东西它都跟遗传有关系、
0: 真的是
1: 你就像近视咱昨
0: 天就说了比如说掉
1: 头发跟遗传有关系对秃哈、这也跟遗传有关系，身高跟遗传有关系、然后包括你的皮肤状态其实跟遗传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0: 是吧？
1: 父母是什么样皮肤状态你皮肤状态基本上跟父母差不了太多、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馋，这一点也真的很遗传，
0: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跟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吧。比如说父母呢、大家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从小呢孩子就看到父母吃完饭会做什么、他都觉得说这个应该是生活当中应该要做的，所以呢
1: 希望各位
0: 父母控制不住啊、孩子哪能控得住啊，
1: 想吃零食的时候回卧室，想玩游戏的时候回卧室，你要在外边想刷抖音、想看着孩子学习，哎，那你就把这个书啊垫在你的手机后边，
0: 你
1: 自己刷一个盲抖音。
0: 你这套不行，
1: 孩子老聪明，
0: 孩子老知道你藏哪那些零食藏哪他都知道。第二个，孩子有一招很厉害的必杀技、撒娇，一撒娇，哎，立马的父母就受不了了啊！给你吃，给你吃，
1: 这就是对孩子太亲了
0: 啊！这属于是太溺爱了，有一点点哈。所以呢，宠孩子可以，但是不能太溺爱，不然的话呢，孩子确实你要改变这些习惯。像说实话啊，我弟跟我弟媳妇儿他们两个人呢，对孩子的教育啊，他呢有他们的一套啊，但是生活习惯上面的话呢，我老插足，我说不行。你这样的话呢孩子以后那个不太行，你得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的，他们还蛮听我的。
1: 没办法，确实你是哥呀，上来之后在家里边该听听啊你吃完晚饭之后你走了来啾啾咱们吃零食
0: 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生活习惯，像包括很会一撒娇的时候，我当他爸妈的面我就这么说，我说你又开始了，好好说话，就不要撒娇，你说什么东西我听不清楚对，他就说我说好好说话，哎，很少有伯伯这样子，
1: 真的，他非常讨厌这伯伯。我跟你说，
0: 因为
1: 如果我小时候
0: 没有
1: 讨厌，
0: 他老爱我了，
1: 是吗？
0: 对，
1: 表面上做的好一点，然后完了之后才能混到零食吃，是这意思。
0: 他很会跟我分享他的一些成果，比如说他们小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就会有一些
1: 手工作业，
0: 对，类似这种的。然后呢，手工去制作那个，比如说丸子呀，手工制作面条啊，他都会带回来。带回来之后呢，说每人吃一根，伯伯我也给你留了，对，
1: 然后给你留一根是吗？
0: 对，然后呢，
1: 伯伯你咋不吃呢？你赶紧吃，你
0: 不会。那这一点我伯伯我是做的。非常好的，作为伯伯，我说哇，太好吃了！不，舅舅你怎么这么厉害？对，我很会这样，
1: 是能给足孩子的情绪价值啊。但是其实
0: 鼓励是教育嘛，
1: 咱俩现在没有孩子，说这些都是白扯、
0: 但是我比你经验丰富一些啊。
1: 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有一句话叫一个猴、一个拴法。你不知道你家这个孩子出生之后他是什么性格，你可能这招对啾啾有用，但对其他孩子他不一定有用，他就知道哎，你现在 POA 我。
0: 所以
1: 这样的孩子，
0: 父母的教育呢，其实有的时候呢不能够太古板，他其实要根据孩子的状态来进行调整，
1: 根据他的个性来进行调整。
0: 对，明天有一部电影啊要上映了，明天就是8月28号，我非常强烈推荐各位呢可以去看，因为我看了他的预告片之后呢，我打算带我妈去看一下。这部电影呢叫做数到三，是惠英红演的。惠英红
1: 不认识？
0: 你不认识？
1: 我见着
0: 老戏骨，
1: 我见着之后我会知道是谁，但是你要让我对名字我对不上。
0: 哎呀，我跟你说啊，这老戏骨不得了啊。然后呢他这部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就他，
1: 对
0: 对，
1: 他的戏路还蛮广的，他甚至还演过恐怖片。
0: 他原来是打星出生的，然后呢慢慢的他戏路开始呢就

0: 就各种的，他只要一个眼神，他一个细节，撩个头发都是戏，你知道吗？
1: 我就害怕他把我分尸。
0: 他呢非常不错，这部电影呢风评现在呢在网上宣传，目前预告片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对这部电影呢有还蛮大的期待的。它应该是一种情感，就关于教育方面，比如说父母，他这个讲的大概的意思呢是说，这位惠英红这位母亲，他的孩子从小对他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然后呢，包括改志愿，高考志愿，他把他的孩子的高考志愿填报那个志愿改掉，都没有跟孩子说，
1: 孩子就没有给他 就断绝母子关系，
0: 然后孩子呢就很压抑过的，从小一直都很压抑，然后关于改这个，他预告片里面有一句话，就说这个男主角他就说，他说。你凭什么把我的志愿给改了？然后因为我爱你，我的天，
1: 我的天哪！这一句话出来之后，你都想从37楼飞下来了。
0: 对，所以呢，这部片子的话呢，我觉得建议大家有孩子的其实可以去看一下。然后最后他孩子确实就死了
1: 啊，
0: 对，去世了。然后呢，他死的时候呢，他是这样的，他的心脏呢就是捐赠给。另外一个人，因为他这个捐赠也没有跟他母亲说，然后就写了那个捐赠的那样的一个这个签了一个字，他母亲不相信，然后最后呢就是生活就过得很糟糕，然后呢就也是他非常有爱心的这位妈妈，然后呢在路上呢可能就遇到一个小孩，刚好那个小孩就是他孩子的心脏在那个小孩身上，
1: 哦呦，
0: 哇，其实有点温暖。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片子从预告片上看的话呢，其实对我们会有一定的思考作用，
1: 是
0: 啊，我打算带我妈去看。、
1: 在看这部片之前啊，我今天熊亮刚一进来我就跟他说，各位一定要去看龙餐馆，
0: 你去看了，
1: 太好看了，昨天晚上我看完了之后，
0: 是不是
1: 我已经差不多得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形容一部电影太好看了，
0: 对吧，
1: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看的电影，现在电影真的很多，不像以前
0: 非常多
1: 在等一部片子啊，或者一两周就这么一两部片子呀，现在你只要去电影院有4-5部片子可以给你去选，
0: 随便选，
1: 对，但是能让你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好看的电影越来越少了，有没有，不管是这种走心的呀，走情的呀，走搞笑的呀，这种各种各样的片子能让你评价一句真好看太难太难了，但龙餐馆真好看，
0: 对，所以大家真的有时间这周末哈，其实是可以去看看电影的。我打算这周末我已经约了我朋友了啊，这周末啊去看一部，就你刚说那个《
1: 龙餐馆》。
0: 对，然后另外一部我打算带我妈去看一下。
1: 《龙餐馆》其实也可以带着父母去看，太小的孩子不太合适，因为里边有一些是那个血腥一点的场面
0: 啊。
1: 对，
0: 这部《龙餐馆》它的风评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它的票房非常高。
1: 哦、沈腾为什么没有拿影帝？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0: 这样才会有期待啊！
1: 是因为他没有。喝过酒就是这很奇怪，因为我觉得沈腾真的演得太好了，我一直以为啊沈腾他就是一个喜剧明星，但是当看完这一部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沈腾哇，他的戏路已经慢慢从了年轻时候那种搞笑的状态已经到一个老戏骨的状态了，
0: 毕竟啊年纪大了嘛，戏路就宽了，
1: 对，戏路确实是宽、
0: 确实特别是演员他其实跟他的社会阅历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像包括有很多的演员为什么他能够把那个角色塑造的那么好，很多那些非常知名的优秀的演员他们真的会花时间去体验当地的生活，去找那种状态，然后呢让自己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去感受它，你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去体验到角色的那种所谓的心境，才能够演得好，真的很辛苦的演员。
1: 近期这两部电影啊，一部是熊亮安利给大家，一部是我安利给大家，如果没有看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看一下了，尤其是龙餐馆这一部，你们赶紧把这个票房给它冲上去，
0: 你现在看的话都晚了一些些了，人家早都看了，
1: 没办法，我不是出去了然后没办法看嘛、
0: 你打算周末也可以跟你女朋友去看一下那个，
1: 是，
0: 但我觉得这个数到三好像你应该不太感兴趣，它是一个比较
1: 家庭教育类的，
0: 对，有点温情，然后呢有点，
1: 我觉得我的原生家庭还是蛮好的，就是、
0: 我们都挺好的，谁说去看这个片子人就不好了，你这话说的真的是不奇异啊，
1: 从小对我就是很放任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我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自己长大也挺好的，就没有对我的生活有过多的干涉、
0: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作品啊，不管是电影啊电视剧之类的，它一定会有自己适合的人群、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所以呢他喜欢的表达方式也会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只要 看到一些作品的时候呢，你从不同角度去感受它，
1: 嗯，
0: 真心实地的去思考，去分析，看完之后呢一些感悟，我觉得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1: 是，所以第一个小节呢，就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大家能不能分享一个你心目当中曾经二刷三刷甚至你一直觉得非常好看的一部电影，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是，这个非常好。

0: 好、嗯、啊，但是我二刷三刷啊，你知道我什么情况下会二刷和三刷电影吗？
1: 嗯，
0: 我看忘记了。
1: 那不会
0: 啊、我之前看了好几部那个电影啊，都是我看了一半半发现，
1: 嗯，
0: 哎，好像看过了这个剧情哦，原来看过了，我会看忘记。
1: 你还会这样？那证明这部影片真的不怎么样。
0: 不是，
1: 嗯，
0: 不是不怎么样，是我那时候也挺年轻的，
1: 嗯。
0: 都会忘记，所以呢，我的这个记忆力，短时记忆力挺好，长时记忆力不怎么样的话，跟年纪没关系哈。
1: 嗯
0: 啊，
1: 我其实有一些片子我看的还是蛮多遍的，你比如说《阿甘正传》。嗯嗯，这个我真的看过好多遍、啊、血战钢锯岭这个我也是看了好多遍、嗯、然后还有拯救大兵瑞恩、
0: 嗯、
1: 就这些战争题材的一些电影，我觉得并且看完了之后它能让你对这种战争有一定的反思，我是觉得真的挺好，
0: 对生命的敬畏，
1: 对，真的是对生命的敬畏、嗯、就是好的一部反战电影是看完了之后会让你觉得心里边觉得哇，战争真的很恐怖，
0: 要珍惜生命，
1: 对，
0: 珍惜每一天，
1: 然后这种信仰的力量、嗯、我是觉得非常非常强大的。
0: 所以你现在很讨厌谁，你就不要讨厌他了。三二一说出了名字。
1: 这个不行，这个哎呀，他是发自内心的，你知道吗？我劝过自己好多次了，拯救不了一点儿，
0: 敬畏生命，原谅所有人。
1: 好，各位
0: 放过自己，
1: 微信公众平台上一起来推荐一下啊，说一下你现在曾经二刷三刷的一些电影哈、啊。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你在心目当中，你觉得如果真的要给影片打分的话，哪一部影片在你心目当中分数是最高的？
0: 嗯，
1: 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说一下了。
0: 行，那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大家啊，哪里有刮擦收尾之类的，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说。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我在看车友留言。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各位好，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先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目前看到龙腰高架要往四二亭高架的方向呢，出现了一段排队现象啊，就在上桥口的位置，时速会相对偏慢一些。游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一下了。还有呢，这会儿在东三环化工路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连盘高架要往五里亭的方向，每天一到变道的时候啊，这边通行时速都会相对慢一些。还有呢，三环上菊园洲大桥现在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出现一小段的轻微缓行，应该也是有事故发生，稍后帮各位找一下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已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一下。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7: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10: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
11: 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3: 别急，
1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5: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5: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5: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1: 不管明天怎么样，
15: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1 2 3
9: 你在干
16: 嘛？我点错了，
9: 宕机了吗？
16: 不是点错了，
9: 是不是看着听友刷的这些电视剧，你自己也在想要看电视剧了？
16: 就边看大家的评论，然后我就边点，是点错了。
9: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让各位车友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好看的一些影片哈。嗯、首先来看到 Villa， 然后他说他看《指环王》六部曲，这个我也非常爱看。嗯，看过吗？我不光看，我还玩，我玩《冰封王座》。
16: 这个好像，嗯，我没有全看，但前面几部都有看，
9: 就是前三部非常好看。嗯，《指环王》一二三，然后往后就是什么《霍比特人》啊，然后这些
16: 具体我都看忘了。
9: 对，我确实我这些也是有一些看忘了，因为中间相差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差十几年吧，然后再往后跟我就有点跟不上了。
16: 嗯《哈利波特》。
9: 哈利波特我其实原来也
16: 看过，从第一部到后边，你像第一部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9: 我看过第三部，然后再往后就没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蜘蛛侠一二也拍得非常非常
16: 多。对，
9: 蜘蛛侠一二我是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看掉了，然后后来蜘蛛侠三，你看这中间隔了快20年的时间了。
16: 它都是那种就一部两部三部的啊，续集之类的，就是怎么说呢，确实会有情怀。嗯，然后当

0: 就中国的影视业发展非常迅速，也出了非常多很爆的一些作品，
1: 好片儿出了非常多，
0: 对，
1: 烂片儿也不算少啊，确实也不算少。你看林丽萍就在问了，说《独行月球》还有《哪吒》不是也很好看？
0: 好看啊！
1: 第一部我觉得还行，第二部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真的我差点辞职在家实刷。
0: 你说那个《独行月球》吗？
1: 对，第一部《独行月球》我感觉还不错，
0: 嗯，
1: 但是它只能算是还不错，但没有到好看这个地步
0: 啊，就你的要求比较高。
1: 也不是说要求比较高，就是它这个剧情，我反正之前它是一个仿的一个其他的一个电影嘛，然后它这个剧情我之前我就有看过了，所以我再次看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都是一些重复的片段，所以我就没有觉得有特别的新颖。
0: 看的时候你会说，哎，我也可以当编剧了哈，就这么感觉，是不是、啊、差不多嘛，
1: 也不一定了、啊、来看一下海阔天空，他说
0: 他唯一会二刷三刷的就是喜剧类的一些影视剧，
1: 嗯、
0: 啊、
1: 当下饭剧来用。那我
0: 你是有多寂寞啊，吃饭的时候还得刷剧啊。
1: 我猜一下他应该会刷什么夏洛特烦恼啊，
0: 嗯，
1: 然后没事在家看个武林外传呐、啊、就大概就这种类型的，
0: 嗯，有可能。
1: 对，然后还有微信公众平台上金刚才也说了，他说我最近在刷一部电视剧蝉，哦，我最近、
0: 啊、
1: 我在刷一部电视剧就叫蟑螂。不是蝉是什么，我真的我现在好久没有看过电视剧了，
0: 我也没有，我都看短剧而且有可能还是 AI 短剧
1: 不太想费脑，
0: 对，
1: 就感觉简单一点看完就算了，
0: 但这个
1: 下一部剧情我也知道，
0: 但这个呢就是互联网它的双刃剑嘛，它确实会非常迅速、
1: 嗯、
0: 非常快让你获得短暂的多巴胺，分泌多巴胺、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呢确实我们要把心沉下来，然后呢去、嗯、因为你没发现我们在看短剧的时候经常会摁倍速
1: 啊、
0: 现在你导现在你导致你现在去看正常电视剧的时候呢，你也会用倍速去看，以前我们哪里会用倍速啊，就必须要捕捉它每一个细节，它的音乐，它的情绪，它的一个眼神，现在不会，就想哇快快的把它看完，
1: 是，
0: 所以这个就互联网也会让大家变躁了哈，
1: 你就是只想知道最后那个剧情的发展，
0: 对，
1: 最后剧情两个人走没走到一起、
0: 嗯、
1: 或者这个坏人
0: 多虐心，
1: 对、嗯、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然后你就基本上就都看完哦，知道他受到什么样惩罚，好算了，这部剧就这样过了
0: 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会让你二刷三刷的一些电视剧或电影有哪一些，可以来分享一下。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消息啊，说到的是东三环国货往化工的这个方向呢，有故障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这个位置。
1: 还有呢，西三环泉州互通现在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缓行严重啊，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在上一个点位报路况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排队了。
0: 嗯、是，所以开车的时候慢一点点啊，大家。
1: 是，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今天是中。
0: 今天是个好日子。
1: 嗯、今天是中元节。
0: 哦。
1: 中元节这个日子、
0: 哦，
1: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都感觉中元节好像。
0: 跟你说个特别的日子，我都吓一跳。你知道吗？
1: 没有，晚上别出门，有没有听说过？
0: 从小都有说，就是说、农历七月的时候，大家尽量的晚上的早点回家啊，这种说法。
1: 对、
0: 嗯，
1: 但是实际上今天啊，央视站出来辟谣了，
0: 嗯，
1: 说中元节啊根本不是什么晚上别出门的恐怖夜。
0: 怎么说？
1: 根据古人的一些记载哈、啊，七月半它本来就是一个出门夜游的好日子。那首歌又可以继续唱了，来，
0: 今天是更好日子。
1: 对，因为它是有一定的相对记载的。你比如说呢，在明末的时候，张岱他在《西湖七月半》里边就写过：“西湖七月半，亦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就是说呀，在七月十五的夜晚呢，杭州百姓他是祭祀祖先，但是并不会闭门居家。而是在祭祀完祖先之后呢，泛舟游西湖，然后喝酒赏月，观赏人间的烟火。夜游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风尚。
0: 嗯，
1: 除了当时明末的时候啊，古人里边有很多呢都有记载到一个中元节的底色。你比如说呢，哎，到了宋代的时候，中元节非常热闹，祭拜一结束呢，百姓就全部都涌入到了夜市，万盏的花灯啊，那种莲花荷花灯顺水漂流。灯火一点亮，一眼望不到头。明清的时期就更加的鼎盛了。乾隆年间的时候呢，在《地经岁时》记载的呢，就是当时放河灯的场面。所以，以上都是说的中元夜。中元夜的热闹程度啊，比得上上元的灯节。
0: 确实啊，古人跟咱们现代的
1: 好多东西其实是相互违背的，
0: 就是包括我们在现在我可能突然间想不起来一些案例，就比如说我们现在会引用

0: 一些就是古语啊或什么的，
1: 对，
0: 其实我们的理解其实是有错误的，
1: 有偏差的，
0: 对，会有很多的一些偏差。到时候呢我看一下，我回家找找，明天在节目中如果能够梳理的话跟大家梳理一下，就有很多一些俗语或谚语或者说是一些古话，它其实我们现在人的解读它只解读一半，
1: 是，
0: 它不是解读全，如果解读全的话呢，意思完全是不是这个意思的，
1: 甚至是误解。我就记忆犹新的一点，就是我就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然后我老是就一直劝他说无商不奸，无商不奸
0: 啊，对
1: 对吧。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无商不奸这个奸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是
1: 这个尖呢，是因为古代的时候咱们那个秤，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挂秤砣的那个，你那个秤砣背后啊，你要让它抬得高高的，让它露一个尖，证明你要多给人家撑出来一点点，
0: 是
1: 你不能少了那么一点点，少了一点点，
0: 而不是让你奸诈。
1: 对，这个尖是要翘起来，你比如说人家称五斤，好，给一个五斤一两，五斤二两，让它尖尖的提上来一点，这才是商人做生意的本质。
0: 对，所以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古话或者说说法跟咱们现在的理解呢确实有所不同，但是到时候看一下明天节目当中嘛，你今晚如果提醒我一下，我那个内容我还特地收藏了一下，
1: 可以给大家稍微梳理一些，
0: 对对，
1: 古谚语跟现在不同的一些解释。
0: 对，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虽然说我是个不爱学习的人啊，但是看到这种内容，
1: 觉得很有意思。
0: 就是脑子啊，又是年纪大了，然后就记不住啊。
1: 看一些古文化的东西，真的
0: 很有意思，
1: 都会很感兴趣。
0: 对，很有意思的。
1: 为什么近几年博物馆旅行就是让大家感觉到，哎，很有创意？因为你不单单只是到博物馆里边去看那些古代人的锅碗瓢盆，而是到那之后你听一下古代人这些东西他们是用来干嘛的，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机缘巧合之下发现了这个东西，你又觉得哎，真的太厉害了，
0: 就走进历史嘛。
1: 对，
0: 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当年他们的状态
1: 是
0: 啊，以及社会状态是什么样的，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呢我觉得说啊，有一句话真的叫学到老啊活到老啊。所以得要学习啊，朋友们。
1: 是，其实学习有的时候真不一定是在课本上，你跟着课本去旅行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行方式，对吧。
0: 那跟着咱们巴西去旅行，那是真真实实的尽收眼底啊，大家可以回下旅行来看一下。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当年我在学地理的时候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帕米尔高原现在是世界第几大高原我都没忘，我就知道一到出现了这道题的时候你就选帕米尔高原就没有错，因为它是位于我国境内的一个高原。
0: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回下旅游来看一下哦。在9月20号的时候出发去新疆啊，去新疆的南疆帕米尔，是我们876的定制团，而且呢全程是纯玩，你不用担心有任何其他的隐形消费，咱们这是没有的，也不会带你去购物去买东西。
1: 8天7晚带你去纯玩这一次的南疆西域之行，在这一趟南疆西域之行呢，你可以感受到雄伟的冰川、冰塔、冰洞，同时呢还会看到沙漠、雪山、古城、峡谷，一次走遍南疆的所有精华景点，你只需要6980元，这个价格是一价全含。包括了大小交通、飞机直飞的价格，我们也是全部包含在里面了。
0: 6980块钱，让你从书本走进现实，哎，我说这个钱是值得花的啊！就是很多我们其实很多，当然呢，像如果太贵啊，花个10几20万、30万去旅游哦，那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1: 受不了，
0: 确实也是没太必要。
1: 再
0: 花个几千块钱，其实我觉得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感受一下不同的风景。像为什么新疆去旅游的人很多？因为它确实你去这个地方去一次，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一些场景，像沙漠你能看到。不然的话你是不是专门要去沙漠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像雪山，要么你就专门去雪山的地方，所以呢它是一次你去一次，你看什么沙漠呀、雪山呀、古城啊、峡谷啊啥的，你就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8天的时间。
1: 是，最关键的是价格还非常便宜啊，咱们去8天算上机票平均每天不到1000块，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给力了。你要知道现在出去玩啊，机票一大头，然后酒店一大头，再加上路上的小交通、来回打车啊，这些成本其实都非常高的。而且所有的景区现在都是收门票了，对吧？
0: 对。
1: 而且景点的门票不便宜，不像原来一样去个景点30块钱、50块钱，随随便便去一个景点80块钱、100块钱的门票。
0: 钱还是小事儿，重点是你得要排队。很多你买票，你还得要看，有些是要排期的。
1: 哎，我们是有团队票，我们走团队通道，这个很快的。
0: 他都会提前帮大家安排好，咱们只要那个时间点到。所以呢，你可以省很多的心，省心省力，
1: 对，
0: 也省钱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跟着咱们876在9月20

0: 十号去新疆去玩的朋友啊，可以回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1: 刚好卡在一个十一前，
0: 对啊，
1: 避免了很高峰的一个人流量，而且你体验到的还是非常好的，跟十一一样的一个体验状态。所以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四钻以上的酒店6980元，跟着畅行876一块畅游新疆了。
0: 来，我们关注一下，看一下海阔天空，他有说，他说感觉到了博物馆是真的需要导游，走马观花是完全没有印象。对的，跟各位说，就比如说去一些比较有历史感的城市去玩，必须要找导游。
1: 对，
0: 因为就比如说咱们就不要说别的，我们就去天安门，对吧？然后呢，去故宫，去你就必须要有导游，就当地的那个导游
1: 去给你做详细的介绍。
0: 对，因为你只有他讲，你听，你边听边看，你才能够走心。
1: 是，
0: 不然的话咱们就走马观花，我跟你说哈，半天你就走完了。
1: 我在福州啊在读书的时候就去过三坊七巷，然后去三坊七巷次数不说20次，最起码15次得有。
0: 我还以为说不说20次，240是有的哈。
1: 真正了解三坊七巷还是在工作之后。有一次咱们在跟三坊七巷的一个活动上，然后他找他那个向导给我们介绍说这个水榭戏台是什么样的，然后你需要怎么样去说，然后这个水榭戏台曾经是什么，古人是怎么样利用这个戏台这个水的文化然后达到一个降温的过程，然后一楼坐谁二楼坐谁。我当听完了之后我说哦，
0: 原来是这样，
1: 对，古人的智慧原来是结合在这个房子里边，这些小智慧原来都是这些知识点儿，我才知道以前的时候自己来20块钱门票一交进来走一圈，哦，古人原来住这个房子呀，好走吧，就没了。
0: 你讲这个的话呢，我突然间想到啊，我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听书。
1: 听书，听什么书
0: 啊？就是也是在软件上面去听历史。我好爱听哦。就我开车的时候会听，就播放着嘛，就大家听广播，我那时候就会听历史，
1: 是，
0: 然后就讲一个时期某一个人物为主轴，然后呢就整个事件的发展哦，而且我听了一遍两遍三遍，这个跟讲的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1: 对，
0: 改天你喜欢的话，
1: 声音得入迷，
0: 改天你喜欢的话我可以推荐你
1: 我们的以理同志
0: 百家讲坛、哦、当年对，
1: 三国是什么呢？三国就是三个国家，
0: 太厉害了。以理跟他就以理，如果你听他讲，你这就聊聊天就行。哎，拱拱趴啊，你真听那历史？
1: 以理老师有做过，以理老师有录过明朝那些事儿，在咱畅行八七六之前凌晨播出。
0: 那都是专家，能比吗？咱们得听专家的。
1: 是，行，回头这一些文化类型的东西啊，真的也值得给大家去做一些梳理，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这些东西。
0: 就年纪大了，就喜欢文化的东西，我跟你讲。
1: 年轻的时候看不下去啊。
0: 心静不下来，
1: 所以网上有一个说法，说是什么呢？就应该让什么呢？让咱们这种30多岁的人去上学，
0: 对，
1: 对吧？就应该让我们去上学。你看现在上学不用加班加点吧？对吧？你晚上偶尔的一次工作你也能接受，然后再加上呢，上学可以正常的一日三餐，你不会有这种慢性病，什么胃炎啊，什么这种乱七八糟的。再一个，我们现在刚好到了爱学习的年纪。
0: 对，重点来了，老婆孩子、老公孩子怎么办？
1: 躲着呀，刚好躲，不见眼不见心为净。
0: 本来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我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就不说了，就了你刚刚那个话，我待会进广告给你说。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西二环整体看起来还不错，北二环呢在四二亭高架，现在要往龙腰高架的方向下桥处有一些轻微的排队。那东二环呢，这会儿已经进入到晚高峰的时速了，五里亭连接鳌峰大桥双向缓行，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往东太和的方向时速也不快。南二环今天首先要说到前高架的双向，还有北园高架要往双湖互通的方向，这是晚高峰日常缓行的状态。但是今天呢，看到从林浦互通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排队非常长，整座鼓山大桥的桥面上都已经是排满了，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左侧的车道，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了。鼓山大桥现在要往国货互通的方向哈，现在是排队严重，左侧车道事故。还有呢，西红路文林路口现在东往西的方向也有事故，停留在了右侧车道上，各位提前注意避让。最后来看一下三环，有两处，第一处呢是永丰枢纽，现在要下淮安大桥的方向，目前这边是有排队现象。还有呢，菊园洲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这边缓行呢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了，有走这段的话，建议大家提前选择辅道来通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为更好地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27号到9月1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当中，天骄队跑出了8.64秒夺冠，再次刷新百米竞赛纪录。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和水资源严重短缺正影响西欧和中欧的夏季农作物生产，欧盟各类夏季作物产量预测均被下调，部分作物预计较近五年平均水平减产近14%。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报告称，26号在该国北部发生的洪灾已造成165人死亡、73人受伤、823人失联。
7: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八七六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我们可以。

0: 在一起吗？
1: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1: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以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2: 这里是
13: 876交通之声，
11: 876交通之声，
1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0: 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
1: 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嗨，各位好，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钟南。
5: 有人说你回来了，他早就回来了，
2: 昨天也没有早就回来，也就昨天
5: 前天都回来了，
2: 前天回来，
5: 前天都回来上节目了。
2: 不行啊，现在心里边还有一点想出去玩的这种冲动的心啊，但是这个冲动我已经很好的压制。
5: 你可以去啊，你报名一下咱们旅游嘛，9,980块钱你一交，领导
2: 一
5: 批价，
2: 你还要中间赚我3000。
5: 你这钱一交，领导批价，我跟你说啊，
2: 我这钱一交，领导不批价怎么办？
5: 绝绝子批。
2: 领导说你可以把绩效全部都让出去，然后这个价给你批。
5: 亮亮替节目，亮亮说他是最近没啥事儿，也可以替。这花不花9000？6980。
2: 以后我就可以选择贷款上班，不用来是吗？
5: 然后呢，上班的钱还。没有办法支付每个月的月供分期啊！
2: 哎呀，现在想想这个月供啊，真的有点可怕。
5: 你现在月供每个月多少啊？
2: 所有全部算上吗？
5: 所有，
2: 将近10,000块。
5: 哇，我好有钱！
2: 乱七八糟的。
5: 哇，我好有钱！
2: 我始终觉得啊，人确实是应该有时候逼自己一把。
5: 怎么说？
2: 就是你在刚毕业的时候，然后
5: 没钱的时候呢，就躺平啊，逼自己一把。
2: 不是你在刚毕业的时候，然后你突然间让家里边出钱买了一套房，然后那个房到了之后，你说哇，每个月要还5000块，这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我怎么样才能还得下去？然后后来发现，慢慢的一点一点，它总是会有船到桥头自然直的感觉。
5: 所以除了工作之外呢，你还有挣了什么钱？你说，
2: 买股票，什么买黄金有问题吗？有问题吗？
5: 可以可以，那都亏呀、啊！
2: 吓我一跳，一身冷汗。
5: 这个坑挖的也没吓一跳啊！
2: 但是就是我总在想啊，就是
5: 其实
2: 我以熊亮的这种生活状态去走的话，就是熊亮他是不接受任何贷款的嘛，他没有任何，他一个月没有一分钱，他是需要去预支的。
5: 是，
2: 但我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像你一样的话，我按照我现在的性格，我都能感受出来，我一定是躺平的。
5: 我现在也
2: 就没有赚钱的动力，我就一定会是躺的平平的。
5: 我也是啊，那呼吸呢？
2: 合着我不能在床上躺，我非得躺到地下去，是吧？我得这么躺着。
5: 对，但是你说工作是这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点？现在很多人他其实有一个主工作，就所谓的主业，但他同时会有很多的副业。这个其实不是说不行，在你的工作范围之外的时间，你可以去做你的副业啊。
2: 是，
5: 很多人为了让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好一些，可能会选择很多他兴趣的，或者说能够挣一些小钱的，花点小时间也没有太辛苦的，让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好一些，我觉得没毛病。
2: 是，
5: 对吧？
2: 但是我
5: 所以呢，那你之前就有做了什么吗？
2: 我妈之前她跟我聊，她说真的觉得你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不容易，因为要按照他们那个年代来说的话，一家人只要有一个人出去工作，然后他就能顾得上这一家的一日三餐，对吧？就像我父母当时，就我爸出去工作，然后我妈在家里边，她就全职辅导我学习啊，然后她就觉得哎，一家三口生活的日子呀，然后包括房子呀什么的也都有，然后感觉就很舒服。
5: 那时候物欲比较低啊。现在你就不一样了，你看郑楠就拿了这工资啊，还
2: 说
5: 我要去买那个，我想买个摩托车、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得要
2: 我的最大原因是三环内禁摩，我都想搬到闽后去，我跟他说好多次了。

0: 了。
1: 不是他买来他也不骑，放那摆着看。
0: 没有，我可以到闽后骑啊。为什么闽后不能骑呢？可以。
1: 那你就先把闽后那边的房子先整一套，啊，然后再继续付贷款，然后再买个车。
0: 我闽后有房，还付着贷款。
1: 那过去住啊，挺好的，干嘛不住啊？
0: 我真的我就特别想买，但是奈何咱们上班的地方它不是一个地铁能够直达，中间需要转嘛，要不然我真的我就买一辆摩托车，我就骑到地铁口，然后地铁直接过来上班，然后回去的时候偶尔想要放松一下就出来去往山上去走一走啊，或者去骑到什么地方跟朋友一起来一个小野炊啊聚餐啊这些东西。
1: 说到摩托的话呢，其实在四川那边有几个账号非常火，抖音的，就很多人去旅游去那边玩的时候呢，就会拍一个视频，
0: 嗯，
1: 就那个骑摩托车的那个男的很帅，然后呢那个女生或者男生在后面，他们会前期哦，
0: 哎呦，好危险哦，
1: 他们前期有就是训练一些，
0: 嗯，
1: 熟练一些动作，
0: 嗯，
1: 然后让他呢去做这种动作，拍那种视频，
0: 嗯，
1: 我觉得好多人去拍哦。
0: 是有一些东西啊，各位你一定要知道，爱开快车，哎，什么呢？你看一下那个《飞驰人生三》里边，所有的那些赛车演员，他们真的都有自己的赛车证，
1: 保身要有啊。
0: 对，他不是咱们传统
1: 随随便便那种
0: 驾驶证，人家是赛车证，嗯，所以他们是可以去开快车的。
1: 我身边有一个朋友，
0: 专业赛道，
1: 他就考的那个
0: 赛车证，
1: 对，
0: 哇，好酷啊！
1: 很帅啊！我当时我就说，哇，怎么那么帅？好帅的男人啊！我说，
0: 你知道连江那个教练忽悠我快有半年的时间了，
1: 啊，
0: 想让我考一个那个滑翔证，然后还有省体那个教练忽悠我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时不时给我发条信息，帅哥今天过来潜水吗？我说我不潜，一点潜不了，潜不动。
1: 奈何啊，咱们工资啊。啊，并没有特别高啊，
0: 也不贵，一个潜水证好像就8000块钱，你就可以考得下来。
1: 哎呦，那不行啊！
0: 那我
1: 不吃不喝得要好久时间呢。
0: 那次就是跟朋友一块去嘛，然后他很喜欢，然后我说我也体验一下吧。结果到下边之后，我发现并没有什么特别让我觉得欣喜的东西，然后我就决定不考。
1: 但你还真别说，就上了年纪之后啊，就会比较喜欢运动类的东西。
0: 嗯，
1: 像我最近呢，就很喜欢说，想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我身边的好朋友没有，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他们会去叫徒步。
0: 嗯，
1: 对，去山里边或者说去哪哪去徒步。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好。但是呢，
0: 就你看的感觉特别好，自己去徒不一定好。
1: 我跟你说，不一定。
0: 嗯，
1: 但是呢，河奈时间确实太长。我说你们这样的徒步就玩那种哈，周末你们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这一趟下来？
0: 嗯，
1: 他说5-6个小时。我说5-6个小时都在走吗？都在爬。他说，
0: 对，
1: 我说，
0: 就是，
1: 哎呀，那受不了一点。我说我去个两趟回来，我要变小黑人了。
0: 我不去徒步是因为什么呢？第一，我很招蚊子；第二，我很讨厌身上黏糊的感觉。
1: 但就是要去感受它，
0: 就是要暴汗，
1: 对，暴汗
0: 黏糊。
1: 你这样爬个几趟下来，我跟你说，十斤肉立马甩掉。
0: 我能接受暴汗，在健身房里边，因为它有空调，它不会黏呐，啊。它身上虽然有汗，但是它就是汗，然后干了之后那就是干了，虽然呼到身上了。但是你要让我身上变得黏黏糊糊，就我每次身上只要变黏黏糊糊，我女朋友都会做一件事情，拿手机往我背上扔。
1: 黏住，
0: 一下就粘
1: 黏住。
0: 男生只要身上一出汗，你就感觉那身上就好像一个粘板一样，所有东西往身上扔，啪啪啪 啪都能吸上。
1: 那是你汗不够多，汗够多的话，它就往下流，
0: 但总会变黏的。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最近哦，不知道为啥，我特别想说，去享受一些户外运动，但我身边就
0: 想到就去做，
1: 但我身边确实比较少，这种
0: 要
1: 带的，
0: 找借口，
1: 这种要别人带的，像比如说外面徒步啊，或者说去玩登山之类的，要有朋友带，
0: 咱台里
1: 他们很有经验。我们没经验的人其实不建议的。
0: 但台里有一个女生特别喜欢，
1: 对吧？
0: 对，她特别喜欢徒步，然后她之前还推荐我一块去，我说那去不了一点玩具
1: 啊，因为有女朋友不方便。不是吗？
0: 不是，她有家庭了，但是这种徒步我就是跟他们两口子一块去。然后
1: 她徒步还有很多种，她有一种呢就真的跑到山上去。
0: 对啊，他们就是这种山上，
1: 然后山上哇，我跟你说老出片了
0: 哦，
1: 也要花很多钱的。你那什么装备啊啥的，鞋子啊、包包啊、衣服一买啥的，你就真的。
0: 徒步最好的鞋叫劳保鞋，45块钱一双。
1: 然后呢，那个包括服装，你不可能每一次穿一样的衣服呀。你要出一次片，你得换一套衣服吧，是吧？
0: 啊，
1: 咱们。
0: 你这个我可有感觉呀。
1: 啊。
0: 徒步之前这项目是不是叫骑行啊？骑行之前这项目是不是叫飞盘呢？你这不是为了健身锻炼的，你这是为了出片呢。
1: 但现在很多打网球的人也非常的多。
0: 那这个装备我也知道了，那你必须要买那个之前刚上天猫店就销量很好的那个品牌的。
1: 对。
0: 加裤啊，
1: 对，然后衣服啊、裤子啊啥都得要买，
0: 嗯，
1: 好花钱，
0: 就为这两张照片花这点钱，不

0: 值得啊，各位想清楚，不值得。
1: 咱们花钱不是重点，重点是感受人生、
0: 啊、对对对、啊、对对对，我信了，你自己信吗？
1: 但是呢不能半途而废、
0: 嗯、
1: 是吧，必须得要像健身一样的长期主义，
0: 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
1: 喜欢的，
0: 然后再去往里边花钱、嗯、或者说你感觉这个东西是你热爱的、嗯、但是你又不愿意投入精力，那麻烦你直接一次性把钱花痛快了，你会发现你不去的时候你感觉这钱在流失、嗯、
1: 像前段时间有个朋友就问我说，熊亮你是怎么可以健身坚持这么久的时间，因为我健身一年零三个月了嘛，
0: 单身没事干的、
1: 嗯、no 不是不是不是、啊、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
0: 嗯，
1: 我把健身当作是工作一样的，天天来打卡、嗯、我跟工作是一样的热爱，
0: 有点相似啊，都不挣钱，
1: 我工作挣钱我工作挣钱，但是我那个呢就是我每天我健完身的时候呢拍一下照片照下镜子，我说哇我这个比挣钱还开心呢，那肌肉又大了你知道，
0: 一个挣肌肉一个挣钱
1: 啊，对呀，不就是这样嘛、yes. 所以生活啊有的时候大家不要去一成不变，
0: 嗯
1: 啊，不要去按部就班，偶尔呢来一些涟漪啊、嗯、你的生活会变得非常的多姿多彩。哎我的天，怎么会用这种多姿多彩的词啊，
0: 好老哦，
1: 好老派哦，
0: 怎么样，不行退休
1: 退休了
0: 关注一下路面通行情况啊、嗯、德贵路五一路口现在东往西的方向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左转车道上，左转车道呢请大家注意提前变道，德贵路五一路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左转车道有故障车辆。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本周给大家推荐这些好物您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嗯、尤其是
1: 你就是吃货，我知道你要说啥，
0: 阳澄湖大闸蟹
1: 啊，有李记他们家的
0: 买
1: 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啊，大家可以回去好物来看一下，价格呢有五种规格，299的，399、499、899以及999五种规格，除了299，除了299这个规格是没有给你送红酒啊，其他规格你只要买一份我们就送你一份红酒。
0: 是、嗯、这个大闸蟹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大闸蟹谁没吃过呀，对于咱们这种沿海盐湖的这些朋友们谁都经常吃大闸蟹。
1: 盐湖。
0: 但是
1: 盐河。
0: 盐湖啊。
1: 我知道。
0: 岐山湖吗、
1: 啊、对。
0: 岐山湖不是湖啊。
1: 还盐河。
0: 岐山湖不是湖。
1: 沿江
0: 沿闽
1: 江。
0: 对、
1: 啊、
0: 大闸蟹咱们肯定都吃过，但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嗯、真不一定每个人都吃过，
1: 但现在应该大家基本上都吃过吧，因为多多少少应该都有，但近几年前几年非常火、嗯、但大闸蟹这个事情喜欢的人他会很讲究，
0: 前几年火你都不一定能吃到真的，
1: 对
0: 对吧，
1: 很多品牌就是擦边，哎，给你整一个所谓的
0: 洗澡蟹，
1: 对，
0: 哎，我这蟹已经完全长成了，然后最后一次蜕皮的时候给它扔到阳澄湖里边让它过一下水，一蜕壳，然后
1: 它还不是扔到湖里边，
0: 嗯，
1: 是那个湖水引出来之后
0: 就
1: 一个小
0: 池子里边，对，这种叫过水蟹，就是过水蟹啊洗澡蟹啊、嗯、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反正也爆出来很多，但是畅行876给到各位的这个永礼记这个品牌是我们合作了三年的品牌，它在阳澄湖有自己的养殖基地，这个养殖基地呢熊亮过去过，他自己打卡过、
1: 嗯，
0: 他还在那儿吃人不老少螃蟹。
1: 当时我们在876给大家第一次推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时候，就邀请我们过去现场去查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啊，是否属实？
0: 对、
1: 啊，然后呢，等等的，我们所有都看了一遍，走下来之后发现说，确实，一个你至少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就不可能骗到人。
0: 对。
1: 那第二个的话呢，能够上咱们876的话呢，保证要有一些价格的优势，你才可以。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这个价格，其实现在全国都差不多哈，
0: 嗯，
1: 大差不差。但是呢，大家如果有听到节目的话，刚刚好你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吃大闸蟹，或者说吃大闸蟹啊，你是有一定讲究的。我就真的要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想要尝一尝的。我觉得人生在世，体验感非常重要。
1: 一年也就这么一回，
0: 对。
1: 啊
0: 人一辈子有多少个一年可以来说呀，如果你真的没有吃过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嗯、那我觉得这次你必须要来尝一尝这一口。
1: 你没吃过阳澄湖大闸蟹跟没吃过大闸蟹是一个道理的那它味道不一样，虽然说都叫大闸蟹啊，就像咱们
0: 肉质更鲜甜一点，
1: 对，
0: 更肥一点，
1: 而且更香，
0: 对，
1: 更香，就像人一样的，都叫人，统称人，哎，有好人有坏人，哎，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小孩，你看是不是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各位啊，你如果没有吃过真正的正宗的 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闭眼可以冲啊，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大家自己吃的话呢，我建议各位就买个399或者是499的就可以了。299说实话，299的话呢确实太小了一些些啊。
0: 对，稍微有

0: 有点小吧，反正299那个蟹呢，你一般情况下在那种300块左右的那个自助餐厅里边，大概就是那个蟹的规格，这就是299的一个规格。399的话，我们给到各位的是3两半的公蟹，呢，
1: 每一只是3两半，
0: 对，女孩子拳头大小了，所以这个蟹呢，它还是比较肥的。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公蟹哈，那当然喜欢吃母蟹的话，你主要就是看它那个黄的那个肥美程度了。
1: 对，像母蟹的话呢是2.5两的，这个是399规格的。这样子啊，咱们就不多做介绍，大家呢可以回一下好物去看，里边都非常非常的详细。什么样的规格，它卡面是多少钱，你要花多少钱，是否有送红酒给到大家，这个大家呢就自己回好物去看。但是还有一个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一次的力度还蛮大的，就买5赠1，买10赠2，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买5份，比如说我个人自己吃一下，然后呢还有亲朋好友啊可能会给他们
0: 送
1: 一下这个卡，哎，这样的话你买5份的话，你看可以送1份，这整个单价又下来了。
0: 是
1: 啊，
0: 爱吃大闸蟹的朋友，你其实也可以直接5张去囤。
1: 对，
0: 偶尔有一个送人的需求啊，或者你自己在家里边今天想吃了，今天拿一张卡去兑，不是一次性发给你，拿卡去兑就行。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这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5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在西二环游戏洲下桥之后呢，前方过了陆庄高架之后通行才能恢复，反方向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开始排队，过了工业高架之后通行可以恢复到30公里以上。再来关注到这会儿的北二环，目前的北二环呢，从金鸡山隧道内开始出现排队，一路排到了前方龙腰高架上桥处的位置，反方向基本上都处于畅通无阻的状态。那在东二环呢，今天可以看到双向依旧是较大的车流量，尤其各位要从金鸡山隧道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红线了，反方向在鳌峰大桥上桥处开始缓行，过了五里亭之后恢复一些，前方金鸡山隧道继续排队。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在前高架的双向以及北园高架要往前高架的方向目前都是有缓行存在的。三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是有三处，魁府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永丰枢纽要往淮安大桥的匝道，以及一直在提醒各位的菊园州大桥要往浦上大桥的方向，这三段呢各位都要放慢自己的车速。菊园州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呢，各位如果赶时间的话，建议走下辅道可能会更快一点。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被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

0: 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1: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6: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1, 2, 3。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7: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7: 大家好，我是周南。再次向各位做出强调啊，西三环菊园洲互通要往浦上互通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后方缓行的已经缓行了得有一个半小时了哈。
11: 嗯，
7: 有事故发生，但是具体是哪个车道我有点看不清楚，所以各位游走这一块的话，建议大家提前选择辅道来通行，菊园洲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走辅道。
11: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看到的，或者说有感受到哪里车相对压力比较大，大家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另外也别忘记了回下

好物啊，来看一下我们本周为各位推荐的几个产品。比如说你回了好物之后呢，会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是永礼记这个品牌的。那另外的话呢，还有另外几个东西啊，比如说欧莱雅他

0: 欧版的红腰子精华100毫升，加起来两种啊，全部加起来价格只要499块钱，还是挺便宜的。因为你要单去入手资生堂他们家这两个明星单品的话，是需要1300多的。今天给到各位499块钱，
1: 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呢是
0: 1300多，
1: 1300多，
0: 嗯，
1: 咱们499，
0: 对，
1: 啊，还算是可以的一个价格啊。
0: 因为资生堂很少有做打折，咱们也很少去向大家上资生堂这个品牌，
1: 对。这个力度还算是蛮大的啊，大家呢，这个目前排名是第一啊，比那个大闸蟹卖的还好啊，本周啊，所以呢，各位看一下你家的面霜用的差不多了吗？还有说精华用的差不多了吗？资生堂他们家的这个红腰子系列的这个组合，499块钱，它解决你肌肤的一些问题，
0: 你比如说换季泛红啊，或者熬夜之后的暗沉呐，啊，做一个修护还是蛮不错的。主要就是划算，真的很划算，不到500块的价格，你连面霜带精华，还都是这种大瓶装的，你就直接拿走了。
1: 那你再加个119块钱，你还可以拿走45片的阿芙面膜，
0: 哎，
1: 阿芙这个品牌是我们的国货老品牌了。
0: 面膜真的太便宜了，
1: 45片，
0: 40多片，
1: 45片，而且还有送哦，
0: 嗯，
1: 送50毫升的纯露给大家。
0: 纯露是什么？我头一次听说这个。
1: 纯露就比如说玫瑰纯露，它就是比如玫瑰花，摘下来之后呢，通过处理，然后立马的就直接就蒸馏出来，然后就这个水没有加任何东西。像我就一直在用纯露，纯露真的很好用。
0: 它是用在哪儿呢？
1: 当水用啊，喷在脸上。
0: 哦，我知道了，其实就相当于一种水，但是这个水呢，
1: 对对对对，
0: 是比较精华一点的
1: 纯露，对，
0: 嗯，
1: 就纯露啊，通过一些技术手法，然后呢，啊，就让这个精华
0: 好，各位精华水、
1: 啊，
0: 就这么理解就好了。
1: 那也没精华水那么贵，精华水还会有别的成分。
0: 现在这价格越了，不是价格，这名称真的起得越来越让我难以理解。
1: 但是纯露它就是里边成分只有纯露哦，
0: 嗯，
1: 它没有什么水再加什么什么什么，没有，
0: 嗯，
1: 它就纯露，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个好东西啊。
0: 它是不是如果能喝的话就要果汁儿，
1: 你可以这么理解。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啊，然后这个阿芙这个面膜今天这个机制还是非常非常给力的，
0: 嗯，
1: 就是你平时如果用面膜你觉得哎呦有点舍不得啥的，它呢可以试一试，它是精油面膜，
0: 嗯
1: 啊，45片到手才119块钱，折合下来2块多一片，
0: 2块来钱还送你一瓶纯露，这2块来钱你在脸上随便贴，贴完了之后你再拿那个面膜里边那个水啊，你往自己的胳膊上啊脖子上啊，你可以稍微擦上那么一点点，哎，多效滋润。
1: 对，你很多地方你干燥，你就脸上敷完之后不要立马扔掉，哎，在别的地方再敷一敷，
0: 脚跟咔咔咔咔你就上就行了。
1: 看来你有脚皮，我看一下。
0: 没有，
1: 不然你怎么第一个想到的是脚？
0: 哎呀，我每次我在坐地铁的时候，总看到一大爷穿着一凉鞋，然后那个脚他就放在凉鞋上边。你要说他吧，也不是
1: 啊，
0: 因为他毕竟他没有踩在座子上。你要不说他吧，他那凉鞋一直在你面前晃。哎，我就真的每次上班，因为我都固定点位，那大爷好像也是固定点的上下班似的。
1: 他为了跟你遇见啊。
0: 太难了，
1: 大家可以回一些好物啊，看一下本周的一些产品。那今天我们其实今天周南还准备了那个互动内容，然后我在想说是今天给大家上呢，还是明天给大家上？
0: 给大家
1: 现在上的话呢，会有点亏了。
0: 给大家看一下吧，因为我突然间，这两天熊亮不是刚好也是家里边在装修嘛，然后我呢也是就是突然间看到这个，我说得给熊亮看一下。
1: 嗯，
0: 电视这个东西啊，之前咱在节目里边就说了，很多人家里边已经不再用电视了。因为感觉电视没有作用啊，
1: 虽然说不用电视，但电视还会放在它该待的地方，
0: 嗯，对，你前面又挂一个电视，不挂的话感觉空空一面墙又不好看。
1: 像我弟的新房现在哦，
0: 嗯，
1: 没有买电视，我跟他说不要放电视在里边。
0: 然后他买了什么？买了投影。
1: 投影原来就有
0: 哦，
1: 对，然后直接投白墙嘛，
0: 就是你总得有一个东西在前边，嗯，但是今天我看到这个电视之后，我觉得以后家里边电视得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你把它把这个电视当作是显示屏，
0: 当成是一幅油画。
1: 对，画布，
0: 嗯，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家里边的电视到底应该怎么搭。这次我看完这个电视之后，我觉得太漂亮了，
1: 打开了新世界哈。
0: 对，电视它不一定非得是一个黑色的边框，你自己去买一个这种木质纹的一个边框，你边框贴，你去给它贴一下，然后呢 再把电视上的主屏幕给它设一个待机屏，这个待机屏呢，它可以是一个油画的屏幕，跟你家里边的这个装修风格比较相搭的一款油画。我的天哪，我看完这两张图之后，我觉得哇，瞬间打开了新世界，
1: 是吧？
0: 有用的时候你就当一个电视来看，没有用的时候它就是你家里的一个装饰，好漂亮，
1: 耗电。
0: 现在啊，电视的耗电功率相当于一个什么呢？相当于一台风扇。

0: 耗电。
1: 现在电视已经是非常非常节能了，然后再加上它的一个待机显示屏的一个状态，非常节能，这个耗电量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这种状态。
0: 是，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家里的电视，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赋予它新生的力量。大家回复互动来看啊。
1: 我还专门在网上去看了一下，有卖这种木质可拆卸的框架的，就是电视旁边这种木质可拆卸框架，几个框往一块一拼，中间一个那个小旋钮旋上就可以了。哇，瞬间一下电视就变了，
0: 不是电视了，电视不再是电视了，但是又有电视的功能。
1: 尤其你家如果是这种北欧风的一个装修，这种原木的地板呐、然后前面放一个原木的柜子呀，喜欢摆一些这种小摆件呐、哇，我觉得这电视真的变得好高级啊！
0: 要是我的话哈。按我家，如果我家做这种装修风格也是合适的。
1: 你家不一定合适，
0: 但是呢，我不要它那边上的花花草草嘛。我把它全部都不要。我就是个原木的，啪，镶一个边，
1: 镶一个边儿。
0: 对，
1: 然后你前面也是给它随便摆一个什么？
0: 不用摆，啥都不摆。
1: 哦，就啥也不摆，
0: 干净啊？
1: 奇怪吗？
0: 不会啊，我当做一幅画。我那电视就是一幅画。
1: 哎，家里没用的结婚照可以给它。
0: 哎，又来了、是不是我把它当一幅画，把名画放在里边。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它其实还有一幅图，上面就是画的那个蒙娜丽莎就是拿一幅画然后摆上去。我觉得这个你去挑一张和自己家庭装修风格比较接近的，或者你直接让豆包帮你生成一张，
0: 你就不用买画了。以后呢，你想哪个画，你就上网下载一下那个图片，然后就往电视一放，哎，你那个就是一个相框，
1: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感觉。
0: 对呀、多好，也不用花钱，省钱。
1: 对，这种电视的感觉太棒了。我觉得现在电视啊，怪不得有一些喜欢卖那种无边框电视。我在想，电视加个边框不加边框有什么差别呢？但如果是这幅画的话，你挂一个无边框，
0: 概念上的差别
1: 也不只是概念了，
0: 价格才会不一样嘛。
1: 微信公众平台上已经不止一个人给我们在分享，今天这个天空啊，颜色真的好漂亮。是，刚才我们的那个那边的导播小姐姐也跟我们拍过来了，今天这个晚霞真的很美哈。你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前一段都下雨啊，看不见。
1: 可能就
0: 今天这么热的天，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哎呦，今天天气好热啊啥，没说这话。你看，大家就发现了美景。
1: 你说我专门出去避避暑，结果发现福州，哎，凉快了。我回来之后，福州又干热。
0: 你还挺好的，你出去旅行的这段时间，福州天天下雨，天天那叫是啊。
1: 还好我没有穿那双鞋啊，要不然那双鞋有一个魔咒，穿那双鞋就要下雨。
0: 是啊，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这个电视呢，重新整一整啊，又有另外的价值产生了。
1: 是，其实家里边啊，有的时候你去换一些细微的一些小东西，你会发现家里边跟重新装修过了一样。
0: 还有就家里边的一些小摆件啊，你换个位置，换个位置，一段时间挪一下位置啊，你会发现说很有新鲜感。
1: 我就非常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我那个电视柜啊，当时就是那种定制的一个电视柜，因为我始终觉得那种悬空电视柜底下我很难清理，然后传统电视柜反正也都那样，我干脆定制一个吧，直接给它嵌在了那个墙里，
0: 嵌在墙里边，然后呢还做了，钱花了不说，它还动不了，
1: 然后又不好看，然后经常扫地去撞那个角，用那个拖地机撞那个角，那个角又被我撞烂了。
0: 现在都说了，装修啊，要
1: 难受啊，
0: 要。越简单越好。
1: 是，
0: 我现在都很想把我自己的房子啊重新整一下。明天，哎，后天会有一个专门装修别墅的设计师到我家里面来。
1: 哎呦，
0: 来跟我聊一聊，我说来帮我看一看。
1: 然后他看完了之后，他说一句：“你这又不是别墅，你给我看什么？”我就会这样。
0: 他知道我给他拍过我那小号，他说：“哇，熊总，你家真的好看。”哇，那装修的就是老洋气了。我说对，但是我还想
1: 他要真的觉得好看，他就不去找你了，他就不来你家了。
0: 没有，因为我想让我，因为我在顶楼嘛，所以我呢想说能不能多出整出两个窗户出来，
1: 想利用一下露台。
0: 对，
1: 就那个小小的那个小露台。
0: 对，那边如果可以整一下，
1: 我要有你家那个露台哦，那露台我就改造成动物园了。我跟你说，加一套自动喷淋系统，直接给的那种叫什么，那种热带植物，然后再养在那个露台旁边全部养一圈。
0: 但那个不行，那个外表你看，这个风吹雨淋的，咱们福州冬天那么冷，夏天那么热，它很容易就晒坏了。
1: 你肯定是需要加那个叫什么呀，那个玻璃墙的
0: 啊，
1: 就你把它当成那个露台，你就当成一个阳光房。
0: 真难啊，它整的事儿都是花钱的事儿哈。
1: 对，非常花钱。
0: 算了吧，我这
1: 我一个鱼缸最贵的花过将近快10000块钱，一个60×40的一个鱼缸花了。

0: 将近
1: 1万块钱、
0: 啊、对，然后后来就弄了半年，然后那缸就扔了，然后卖了3000。
2: 没关系，为兴趣买单，
0: 真的就是为兴趣买单。
2: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挣钱偶尔就是要花嘛。
0: 当时觉得，哦，这个鱼好漂亮，海水鱼，海水鱼上海水缸，然后什么氮分什么乱七八糟，全部给他配一套，配了10000多块钱，最后真的。
2: 这玩意钱好不好骗啊？
0: 鱼又养死了。就是一个猴一个拴法，就看用什么样的方法拴你。熊亮，我就跟你说，要跟你说这个蛋白粉它增肌，你买不
2: 买？
0: 买
2: 啊买啊
0: 买！对，你就适合用蛋白粉去拴。拴我就是，哎，这个宠物好看，买不买？买！这个宠物造景，这个宠物补钙。
2: 但是还是要理智消费了，还是要理智消费啊！
0: 哎，没关系，一个猴一个拴法，各位，你什么什么东西能拴住你，你就朝那方向，你就花钱。
2: 但是所有花所有的钱，大家就不要影响到根本，这个很重要，包括大家。有去做一些投资啊或项目了解的时候，不要一股脑热啊，
0: 承受范围之内
2: 去，一定要这个，就哪怕你投资的这个钱亏了，都不影响到你的生活，不影响到根本的话呢，在了解清楚之后呢，那是可以的。
0: 它不影响你的生活，但有可能会影响你的心情，
2: 千万不要 all in 啊、你要 all in 进去的话呢，就很容易，就是真的万一呢，对吧？
0: 是，想起来之前那个被人经常吐槽的那个成功学。
2: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
0: 梭哈是一种智慧。
2: 对，我问你一个问题，
0: 笑不行。
2: 我这个问题也问大家，明天在节目中，如果记得的话，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0: 回答一下。
2: 如果你现在有100万
0: 啊，
2: 然后我告诉你说，你投资这个，它的胜率是，成功率就会挺钱的概率会60%，那你会花多少钱去做投资？
0: 我
2: 这个项目
0: 啊，如果真的有60%的成功率，很多人都会拿60%的钱去梭哈，
2: 对不对？
0: 对，60%。
2: 其实如果超过你会用60万去投资，对不对？大家你们会用多少？明天大家在节目中说，我到时候跟大家说这个逻辑。
0: 我先跟大家说，
2: 你最多只能够拿多少还是比较稳的吗？15到20万。
0: 就是熊亮这个呀，他说的都非常非常夸张了。真正创业过的人告诉大家，成功率有10%的创业，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创业了。
2: 啊，
0: 你看一下
2: 成功率是吗？
0: 对，你看一下你家门口
2: 那没有10%，我谁给你整啊？我可不是投钱给你才10%的成功率，
0: 10%的可能性你会赚得盆满钵满，30%的可能性你会保持持平，其中60%的人都是亏本的。
2: 所以我刚刚问你的是，
0: 看一下门口那些店你就知道了。
2: 我就诱惑你啊，60%的成功率，你100万你会投多少钱进去？
0: 你这个是要让我投什么？你这想骗我出云南？
2: 想骗你钱呢？看好不好骗？
0: 骗不了。
2: 来，这个话题如果记得的话，明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东西，好不好？行，那咱们今天节目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个事情要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想买车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喽。
0: 广电特惠车给各位已经准备好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惠的车型就是吉利银河
2: 星
0: 舰
2: 七。
0: 哎，这个车还不错，哎，这个车好像是登了上个月的那个销量前10了，
2: 是吗？
0: 对，登了上个月销量前10了，这车还行，就看您家里边有没有需要了。那这次给到各位的一个优惠幅度呢，是200元的定金抵1000元的购车款，而且为什么叫特惠车？因为我们的价格特别优惠。
2: 对，
0: 具体多少钱我们没办法在节目里边说，您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特惠这个关键词。
2: 对，或者呢搜索一下小程序上行福州啊，可以到咱们的那个页面里边去找到那个
0: 特惠资
2: 源车，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了。
0: 是，各位您自己去看一下哈，吉利银河星舰七这款车型，有喜欢的想要买的，看一下我们给到的优惠和他们的报价优惠，真的差距还蛮大的。
2: 行，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差不多了，到这呢跟大家结束，给大家布置个作业啊。如果你有100万，有个项目投资，那个人就跟你说60%的成功率会挣钱，那你会100万里面拿出多少来投资这个项目呢？好好思考一下。
0: 明儿晚高峰继续聊。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今日点播来自于听友晚风，他想点一首五月天的干杯，送给相伴多年的好朋友徐国庆。感恩一路互相陪伴，吵吵闹闹也从未走散，愿我们各自奔赴山海，友谊不变，岁岁常相见。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晚风点播的这一首干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来看的话，西二环工业高架双向排队，象山隧道出来之后呢，前方也要过了工业高架才能恢复通行。那在这会儿的东二环呢，从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桥面，目前依然是处于双向缓行的阶段。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北园高架，现在要往齐安高架的方向。三环上持续提醒各位，在三环快要接近虎上大桥的这个互通口的位置呢，是有事故发生。菊园州大桥过来车辆目前在缓行当中，反方向的车辆呢目前也是处于缓行。那后方呢，差不多快从红塘大桥的位置开始排队了。红塘大桥往浦上大桥方向，建议大家走辅道或者选择绕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7: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6: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8: 那天真的很抱歉。
6: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9: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0: 入伏盛夏，蓉城持续高温，热浪炙烤大地，城市平稳运转的背后离不开无数一线劳动者的坚守与付出。他们无惧酷暑高温，扎根街头巷尾、交通一线、建设现场，以平凡岗位扛起城市责任，用辛勤汗水守护民生安宁，是夏日蓉城最动人的风景线。志 敬高温坚守，传递城市温度，畅行876夏日送清凉公益行动，聚焦一线高温工作者，送去解暑物资，传递社会温情。高温考验，为爱解暑，向每一位不负使命、坚守岗位的城市守护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7: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

0: 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0: 牌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十几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

0: 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0: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2: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

0: 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很多人买车只看颜值和动力，却忽略了重要的刹车系统。盘刹和鼓刹的安全差距真的很大。先说说盘式刹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碟刹。刹车盘裸露在外，靠卡钳夹紧盘面制动，最大优点是开放式结构，散热速度特别快。不管是高速紧急制动，还是长下坡连续踩刹车，都不容易出现热衰减，刹车始终灵敏稳定。现在所有私家车的前轮清一色都是盘刹，也是最安全的家用刹车配置。而鼓式刹车是把刹车片封闭在刹车鼓内部，优点是制动力集中，制造成本低，适合重载车辆。但致命缺点就是散热极差，封闭空间热量散不出去，长时间频繁刹车，刹车片容易过热疲软，刹车距离直接变长，

0: 全性大打折扣。目前鼓刹只用于货车，还有极少数入门代步车的后轮，真心建议大家买车优选四轮盘刹，行车安全更有保障。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

0: 接受一件东西。
1: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0: 三分钟心理学，
1: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的更有智慧。
2: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讲打压式教育。先想象一下这些场景，当孩子满脸自豪地展示自己精心完成的手工作品，你是赞叹他的创意，还是皱起眉头挑剔边角都没对齐？当孩子主动分享在学校交到新朋友的喜悦，你是否脱口而出，别光顾着玩，学习成绩下来怎么办？当孩子怯生生地提出想学钢琴，你有没有冷言冷语，家里哪有闲钱供你学这个？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回应，正在悄悄地给孩子的心灵蒙上阴影。很多家长误以为用否定和嘲讽能让孩子保持清醒，少走弯路，却不知这些话语如同无形的枷锁，将孩子的自信和勇气一点点碾碎。长期在打压环境成长的孩子，要么变得唯唯诺诺，在竞争面前主动放弃，连争取的念头都不敢有，要么用尖锐的叛逆武装自己，用故意作对的方式宣泄内心的压抑。就像著名心理学者李玫瑾教授所言，父母的否定是孩子内心最深的创伤。孩子天生对父母有着本能的依赖，当最信任的人不断传递你不够好的信号，他们会逐渐内化这种评价，陷入自我怀疑的深渊。职场上错失晋升的机会，感情中不敢接受优质伴侣的人，往往可以在童年的打压式教育中找到根源。有些家长辩解，打击是为了锻炼孩子的抗压能力，实则是将自己未完成的期待化为消极的焦虑投射在孩子身上。真正的教育不是拿着放大镜找缺点，而是点亮孩子心中的光。不妨把这点成绩有什么好骄傲的换成你努力的样子真让我骄傲，把别瞎折腾换成放手去试，错了也没关系。唯有让孩子在包容与信任中成长，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底气，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从容而坚定。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3: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穆氏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5: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邀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现在小朋友近视的越来越多，很多家长一发现孩子看不清黑板，第一反应就是赶紧配眼镜。其实这里面误区特别多。

0: 首先最重要的一点，一定要区分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孩子眼睛调节能力特别强，长时间看书看电子产品，眼睛疲劳痉挛，可能出现暂时看不清，这就是假性近视。假性近视是可逆的，通过休息护眼训练就能恢复，但如果没专业散瞳检查，直接盲目配镜，假性近视就会变成不可逆的真性近视。因此提醒家长，怀疑孩子近视要到专业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医学验光，不要让假性近视弄假成真。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

0: 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昔日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在遥远的古代，别的星系 X 星球的 Sigma 公主被派姆王囚禁，来自 MSN 的 QQ 王子争奇解救。

0: 出状态。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0: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0: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0: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买车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5: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

0: 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如何学习，让我们三点变啊。我们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

0: 你的专属心意。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比亚迪官方了解到，旗下王朝九系旗舰大型轿车大汉在今年的成都车展上开启预售。外观方面，车辆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颜设计，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龙须造型，让它有着较强的视觉辨识度。尾部方面，它采用贯穿式尾灯组，内部灯腔采用类似中国结的样式，与车头形成视觉呼应。车辆还提供20英寸和21英寸的轮圈可供选择。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车型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本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本，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200千瓦和370千瓦，四驱版零百加速时间为3.8秒，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70公里。这款车根据不同车型配置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活下去，也待你活下去，挨竟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5: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尚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还是原心来的一朵花，有缘无分，免怨叹半无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李云瑞带来新歌《白日漫游》，松弛轻快的 City Pop 曲风，温润嗓音勾勒出白日放空的惬意，要我们放慢脚步，安放心底的温柔与遐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李云瑞《白日漫游》。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会唱，不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Kill that

0: 的夜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还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听我真的觉得人生开始变得辽阔，之前看着平淡，但我也找人聊过，后来没空留给情绪，尽管有时真的想说，但总会劝住自己，傻逼真的。我大概不够 hip hop， 没办法一点就着，会笑着看待挑拨。我大概厌倦废话，我听了太多次，怪规则，怪市场，怪审美，怪道，不怪我，怪我的出

0: 出，有些回忆我们早就 Q 到，现在跟你对视我不会再害羞了。 yeah, 这里的风景真的很美，牛肉真的好吃，可我不可能只吃牛肉，让风吹掉他们蹭在我身上的油垢，我的 real talk 也不会只在酒后，现在我不会再去想怎么你对我的恨会比对给他的爱还多，也许你太在意回馈，但感觉总是没对，你的重量对他来说就别再拽着我的四肢，我很少叫人做事，毕竟如人饮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想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8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8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8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8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0: 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市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市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

0: 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服装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丁正。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车觉得方向盘轻重不一样，核心就是两种助力系统的区别，液压助力和电动助力。老款车型常用的液压助力靠发动机带动油泵工作，全程提供转向助力。它最大的特点是路感清晰，转向手感沉稳扎实，高速行驶方向盘特别稳，很多老司机都喜欢这种厚重的操控质感。但缺点很明显，发动机只要启动，油泵就一直工作，会持续消耗动力，无形中增加车辆油耗，而且低速挪车倒车打方向会比较重，臂力小的人开着费力。现在新款车全部标配电动助力转向，靠电机智能提供助力，不用一直消耗动力。低速挪车侧方停车的时候，方向盘特别轻，单手就能打满。车速提上来之后，系统会自动加重方向盘阻尼，防止高速发飘，稳定性拉满。同时还能适配车道保持、偏离预警等智能辅助功能，节能又好用，是目前最主流、最适合家用的转向配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

0: 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世界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

0: 享放心，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有媒体背书，购车更安心。豪华、合资、国产、油车、混动、纯电全都有，家用、运营、企业集采都能定，一对一顾问服务，还能上门试驾。畅行876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试驾报名，车友专享好礼加媒体补贴。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底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3: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2: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4: 那天真的很抱歉。
2: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5: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6: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

0: 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极易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马自达官方了解到，马自达 EZ60 激光版在今年的成都车展开启预售。这款车实现高速加城区双域领航、全场景泊车、全域主动安全三大能力升级。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轴距达到2902毫米，车内会配备26.45英寸 5K 悬浮一体式屏幕以及50英寸高清 A2 HUD， 另外还会提供女王副驾。动力方面，增程动力车型搭载1.5排量增程器，增程器最大功率70千瓦，驱动电机峰值功率为190千瓦，峰值扭矩达到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200公里。纯电车型搭载磷酸铁锂电池，单电机后驱，最大功率190千瓦，峰值扭矩为290牛米 ，CLTC 纯电续航达到60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思思雨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

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巴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雨帆过时。

0: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指导，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我们来说说妈妈最深的内疚，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社会对于母亲的审视，差不多是全方位的。孩子要是优秀，就说是基因好，家教好；孩子要是有问题，就说是妈妈没有教导好。妈妈被赋予了最高的期望，却得到最少的宽容。你不需要做到完美，你只需要愿意成长。如果你实在做不到对自己温柔，那就先做到停止对自己的攻击。哪怕只是说一句，是我不好，也是一种成长。当你放下了对自己的攻击，你才会有更多的力气去拥抱那个正在看着你、学着你的孩子。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
5: 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很多人喜欢包下城市户外大屏，为爱人告白，为朋友庆祝生日，想用一场盛大公开把藏在心。

0: 的心意好好说出口。其实不必等候昂贵的屏幕，电波同样能承载所有真挚情绪。畅行876专属点歌通道正式开启，免费帮您传递心里话。想大胆向喜欢的人告白，却难以当面开口。
1: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
0: 与好友产生隔阂，希望借着旋律送上一句道歉。
2: 那天真的很抱歉。
0: 家人伙伴即将迎来生日，想准备一份充满仪式感的惊喜，或者就是单纯喜欢听一首歌想送给自己，这些都可以交给我们。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想听的歌曲和祝福语即可。不必纠结如何措辞，不用害怕当面尴尬，一首歌，一段文字，让声音替你表达爱意、感谢、歉意与祝福，让那些难以启齿的心里话借着福州上空的电波温柔奔赴那个重要的人。赶紧打开畅行876微信平台，预定属于你的专属浪漫，让心意被好好听见。
3: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八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十二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4: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品牌全，车型多，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可以，专业服务，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多重好礼，下定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轻松选好车。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8: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9: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0: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9: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11: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12: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13: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14: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9: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13: 爸爸，
9: 他，
13: 妈妈，
9: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0: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

0: 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

0: 早晨的7: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
1: 早上好呀，我是夏天。
0: 今天是星期五了，然后呢，这个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然后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的天气啊，虽然说有属于阴沉的状态，但是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咱们福州的一个天气变化，因为可能从本周开始，大家都关注到刷到了很多关于天气的一些新闻。那来自福州市气象部门的这个预计呢，今天咱们福州是一个有中雨级别的天气，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1: 看着这个天气，我早上的时候呢就已经把雨伞哈、揣包里了，怕着说到下节目的时候啊，或者是下午的时候啊，你没有办法回去车上拿个伞，那就直接背在身边。
0: 是的，当然有的时候呢，我们看说，你看这个关于天气的这个变化啊，一会儿可能这个阳光就出来了，一会儿可能这个乌云又密布了。昨天不是很多朋友都在刷屏福州的晚霞嘛，这个傍晚的时候呢，福州上空的晚霞有如说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随手一拍啊都是大片儿。
1: 昨天你拍了吗？
0: 我昨天看了，但是我没拍，毕竟手机像素不是特别高。
1: 我们家阳台上面可以看到那个晚霞，然后女儿还在说：“妈妈，你看，好漂亮。”我说明天可能要变天了、就是一般情况下不是老人家也说嘛，
0: 对，
1: 一旦是晚上出现这种晚霞，第二天不是一个大晴天，那可能就是一个下雨天。
0: 是的，那来自福州市气象科技服务中心的预报员表示说呢，初步判断啊，福州的这个晚霞属于台风霞。台风霞是一种民间的叫法，就是台风外围呢把海洋水汽送到高空，轻薄的云层配上低角度的夕阳，就容易出现这种粉紫蜜桃橙的艳丽晚霞。
1: 对，我昨天看到那个颜色是不一样的，我看朋友圈，然后他们说是紫色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你刚才说的蜜桃橙的那种颜色。
0: 对，一般出现在台风登陆前的1到2天啊，城市在台风的外围还没有被雨云覆盖的时候是最容易看到它的。那它是台风临近的天气信号，但是不等于马上就会狂风暴雨啊，没有这个相等的这种说法。但是咱们也是要及时了解和关注一下。那么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以后呢，这个强度将会逐渐减弱。那对于我们福州的朋友来说，今天出门仍然是要带好雨具的。那风势渐起的同时啊，随着台风的进一步逼近，降雨也会随之展开。28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雨势格外猛烈。那这个，对于，但好在的是明天是星期六啊，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些出游啊外出的打算的朋友，还是要做好这方面的规划的。
1: 是的，那我们在临近出门前提前看好这个天气预报，特别是现在手机上都可以看到，你接下来的2个小时、或者接下来的下午是几点钟开始下雨，包括你所在的区域哈，是鼓楼区还是苍山区还是静安区等等哈，这些区域是不是有下雨，咱们出门的时候提前留意。
0: 是的，很久没有在早班的时间段呢看到夏天了，然后呢早上起来发现来的时候啊在那猛吃早餐。说到这个吃早餐的问题啊，就是不吃早餐或晚睡的危害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很多了，但是这两件事如果叠加在一起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来自知名国际期刊营养素的发表

0: 好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前一天你又晚睡了，但是第二天又不吃早餐了，我们说的这是长期以往哈，不是说临时那么一次的，那么你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会持续升高。
1: 哎呀，本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代谢哈就已经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如果你又不吃早餐又晚睡的话，那么这个的患病率提高。接受了这个在受试者哈，差不多有10000多名的受试者之后呢，研究人员是把每周1到2次或者是每周0次早饭归类为不经常吃早餐，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哈。然后呢，把受试者睡觉的时间的中位数，也就是晚上的11:17以后，化为晚睡。
0: 嗯，那结果显示说呢，这个不吃早餐和晚睡的综合效应啊，与更高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男性的这个在受试过程当中啊，发现无论年龄如何，那这种显著的关联性还是持续存在的。女性当中呢，50岁及以上的人不吃早餐而且晚睡，会显示出像这个更高的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你比如说什么是代谢综合征的表现呢？体重超重、血糖异常，还有血压又高，血脂也很紊乱，包括这个血液的粘稠度、尿酸高、脂肪肝、胰岛素分泌异常，这些都属于代谢的问题。
1: 嗯，人过中年之后啊，真的就是你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啊，其实现在年轻人也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了，所以我们早点睡啊，早上的早餐呢啊，早起吃一吃，不是说早上吃的要好，中午要吃的饱，晚上要吃的少吗？就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一些啊，我们还是要去遵循的。
0: 好，我觉得我一日三餐呢吃的都很饱。
1: 就是中午吃的略饱一些，晚上其实可以少吃一点，
0: 少吃一点
1: 啊，对，
0: 管理一下身材和体重啊，就刚才说到了这个吃的问题，还有一个东西呢，可能大家平时没有特别的在意和关注，那就是苹果，就是很多人看来。如果说这个水果加热呀，可能会破坏营养，但是各位，苹果，你说到底是加热着吃好呢，还是生吃好呢？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讨论，其实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苹果当中的维 C 和维生素 B1 啊，包括叶酸等怕热的营养素含量特别特别的少，矿物质和膳食纤维呢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那其中的它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主要是溶在水里，在煮沸的条件之下，大部分能够保留下来。所以说有一些人还真的是更适合吃煮熟了的苹果。
1: 那我们家给小朋友吃的话，会煮一些什么苹果梨梨水啊，这种适合就是调脾胃的，因为小孩子的脾胃都不是特别好嘛。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从哪儿看来的。
0: 什么水？你再说一遍，什么水？
1: 苹果梨梨水。
0: 梨梨是什么东西啊？
1: 梨子呀。咱们福建说话不是都得叠词儿吗？苹果梨梨水。
0: 哦，你自己研究的吧。
1: 就是苹果切块，然后梨子切块，不用去皮哦，就直接煮水。就是如果你觉得那个
0: 加冰糖吗？
1: 加一点啊，不用太多哈，就加一点，要口感会更好，小朋友更爱喝一些。所以煮熟的苹果大家还是不用就是觉得很有迷思啊，是可以吃的。
0: 是的，其实我们吃苹果的目的是为了增加钾元素和膳食纤维，是完全可以煮熟吃的。所以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发现哎呀苹果咬起来或者说你觉得不太喜欢吃，那咱可以用煮熟了的方式来试一试。
1: 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膳食纤维啊，还有就是那个果胶啊，在煮熟之后就得以软化了，更容易消化吸收，特别适合就是老年人，还有刚才我说的小朋友，如果消化不良啊，或者是腹泻，就是你肚子拉肚子了，你也可以来煮苹果吃，就是也是一个好方法啦。
0: 对，一天一个苹果，医生远离我，是不是？原来不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种健康的宣传的口号？所以苹果的营养素还是挺多的啊。有吃，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个事儿，那就是运动。吃好，运动好，据说还会给我们的颜值带来变化。那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自己，一个是年轻一点，状态积极一点，然后呢不要那么的就是快速衰老，对吧？所以好的颜值也是可能在你的生活呀或者各个方面给你带来一些正反馈吧。
1: 运动是天然的美颜大师。
0: 对，那到底这个运动该怎么运动呢？有什么好处呢？我们都说运动不是只为了健康吗？怎么还和颜值挂绳钩了呢？其实运动对人的改变被严重低估了。如果你觉得想提升一下你的颜值，真的可以试一试运动。因为来自江苏师范大学团队呢，最近发表了在英国医学期刊《公共卫生》上的一项研究，说这个运动

0: 啊，是天然的美颜大师。
1: 嗯，
0: 就是能够显著提升一个人的外貌。
1: 我们都知道运动可以塑形嘛，对吧？有氧运动啊，然后力量训练啊，它可以增肌，可以减脂，可以塑形，让体型更完美，
0: 体型好看一点
1: 啊。但是我们其实在运动的时候呢，会提升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的效率。
0: 对呀，
1: 啊，就是有助缓解什么粉刺啊、痤疮啊等等，提升咱们皮肤的光泽、弹性和紧致度的。你没有发现啊，就是在你运动完出汗了之后，你再去照镜子，你觉得你的那个状态，脸颊泛红，然后呢整个皮肤就很光亮，就比你以前那个暗沉，就真的大家可以去运动过后去照照镜子，就是因为它会提升你的血液循环。
0: 对，而且运动还可以增强自信，减少焦虑，让人显得更加阳光，富有朝气，也算是一种提升形象气质的方式。然后但是主要是哎呀太懒了，实在是迈不开腿，实在是没有时间呢。
1: 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迈和迈出第一
0: 步，永远不迈，是不是？
1: 对，就不迈和迈出第一步的差别，就是只要你迈出了那一步，可能你就会觉得运动给你带来了好处，你就停不下来了。我身边有小姐妹就是这样的。
0: 真的吗？
1: 啊，她都已经坚持健身，差不多快10年了。她现在已经开始跳舞啊，你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咱们共同的小姐妹嘛，是吧？经常看到她发一些视频呐、包括她的整个状态，她的身材，其实真的运动啊，大家虽然我和小朴两个，我们都是属于那种坐着不动、光动嘴的那种，
0: 是的。
1: 但是运动确实可以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好处，包括给你的颜值带来变化。
0: 你看，你既然都知道这么多好处，所以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动起来？
1: 可能我对我的身材和颜值还比较自信吧，
0: 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
1: 别说，我前两天在称体重的时候，虽然这个体重呢已经在我可能10年前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体重哈，现在已经长在了我的身上了。但是呢，我那
0: 过百了，是不是？
1: 过百，绝对过百了，两个孩子的妈了。就是怎么说呢？他的那个 BMI 指数啊，我一看还是正常的。
0: 哦，会不会那是测量的仪器不准呢？如果这个肉，因为我前两天是这样啊，去一个健身的地方呢，用他的那个设备来测了一下我的，就是身体上脂肪的含量，发现过低，就是说明脂肪
1: 你本来也不胖呀。
0: 但是呢，我在别的地方的那个机器上测出来的属于中等，或者说马上要超标，属于临界的那个状态。而在这个机器上显示的就是很正常。
1: 你买个体重秤吧，其实你不用跑到这个机器那个机器。
0: 啊，对对对，
1: 体重秤上面现在不是都可以？
0: 体重秤也可以，家里有一台，然后连到手机的 APP 上。
1: 是没错。
0: 连完之后发现那个数值就是三个设备出现了三个不一样的结果，你会更加的焦虑，你会啊，到底谁是更准的？哪个设备是更加靠谱一点的？
1: 小朴应该没有身材焦虑吧？
0: 身材没有焦虑，你看人家就很，
1: 就是只有颜值有焦虑吗？
0: 颜值也没有焦虑，只是有才华焦虑。
1: 才华你更不需要焦虑了，
0: 那的就属于喷泉的状态，一直往外喷，是吧？
1: 这两个非常自信的人在早高峰给大家输送正能量。
0: 那如果要是颜值、才华这两者二选一的话，你会选择谁呀？
1: 我都选，谁会去做选择呀？而且是这两者中做选择。
0: 请原谅我的浮夸哈、我会选择颜值。毕竟才华已经有
1: 了
0: 这个东西拿不走，
1: 是不是？
0: 颜值是可以，因为你的作息不好，然后你的饮食不健康，是能够带走你颜值的。但是才华，你基本上就是差不多这样了。
1: 所以咱们刚才说了，就算是你迈不开腿，那你也早点睡，早上也吃一下早餐，
0: 对，
1: 对不对？早睡的概念是什么呢？刚才已经说了哈，就有研究发现，在晚上的11:17以后，就算是晚睡了。所以11点之前，咱们尽量把手机搁在一边啊，就放在旁边去充电吧，不要去管它了，我们就闭上眼睛，闭目养神，哪怕。你都强迫自己早点睡，第二天早上早点起，然后呢吃一个丰盛的早餐。
0: 所以有的人可能一到下班回家了，然后手机可能你就找不着他了，他就会就是不太好方便接了，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戒断的状态要么可能就是忙着运动啊、健身啊、带孩子啊，各种各样的事要处理。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经常看手机，刷着刷着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本来你可能晚上规划好的那个健身的时间或者运动的时间就这样被荒废了。那昨天呢看到还有一个说法啊，就是那些想和你朋友断交的瞬间，到底都有哪一些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心情呢？ 其实有的时候呢，在日常

0: 沟通当中，朋友之间看似一些无害的口头表达，可能暗含负面的效果。
1: 哦，怎么说？
0: 就是有人总结了这五类的有毒句式啊，这个有毒得加个引号。有的人觉得可能，就是听到这些话之后无所谓嘛，对吧？但有的人可能就听进去了。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一个情况，第一种句式啊，就是遇到一些事的时候，哎呀，夏天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呐。你当真了？
1: 我没有遇到有人跟我这样说、
0: 真的吗？比如说，就是吵架呀，没有吵架，这应该不是吵架，应该就是属于那种要吵不吵，或者说只是到了一个矛盾的激发点的时候，就是我就这么一说，你可别当真呐。这句话听起来表面是比较轻松的，但实际上有三层的心理防御。第一种就是恐惧直达。就是直白表达，然后呢逃避冲突，隐藏真实自我。第二个呢，就是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的时候，会让他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信任。
1: 对，虽然说我没有听过别人亲口对我说，但是你刚才说出这句话来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他当时是一个什么状态，他才会说出这样子的一句话。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那你干嘛说呢？你就别说就行了，是不是？
0: 对啊，这可能是朋友之间聊天，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他的口头禅啊。这时候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看似无害的口头表达，就会有这种风险嘛。第二个呢，就是会这么说啊，行行行，我这就做。
1: 不是，
0: 就有一种不耐烦。
1: 是这样的，我马上做。好的，我马上做。和行行行，我马上做。你这前面就不能加这行行行。
0: 因为一加行了之后，感觉本来可能也的确他心理上不愿意做，但是迫不得已，在有的时候，一个是比如说马上到 deadline 的时间了，或者有的时候是给你布置的一些任务，你迫不得已啊，你可能只能是敷衍啊，行行行啊，我这就去做。
1: 你就都已经做了，你就好的好的，我马上做。
0: 对对对，
1: 就好了嘛。
0: 是的，第三个呢，就是哎呀，你太往心里去了，
1: 这是安慰人吗？
0: 有的时候呢，感觉好像这就是把他人的敏感啊当做弱点来指指点点
1: 啊，
0: 让人呢受到二次伤害和愧疚，就是没有什么安抚的一个作用吧。
1: 我觉得要不然就是你别往心里去，或者是你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你这句话或者是刚才他说的内容，你别往心里去，可能还会好一点。你太往心里去了，就是在指责你的意思了，
0: 是吗？这种情况之下，一般我觉得可能是，这可能有点像什么呢？像两个人发生了矛盾以后啊，互相已经是解开了疙瘩，但是我在跟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你看夏天刚才我有的时候话呀跟你说完之后，你太当真了，你太往心里去了，这个事儿啊，你别太较真儿啊，有一种这样的一种情形吧。
1: 我得看就是两个人关系是什么样的，就是如果比较亲密或者是比较好的那种关系，你要是说你太往心里去了，其实我不会觉得他会有指责我的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关系平平，然后你过来，好像是在安慰我，实则是在毫无作用的安抚。
0: 对，毫无作用啊。第四个说的就是，很抱歉啊，你会这么想啊。这句话其实挺有迷惑性的，因为抱歉看似缓和了一些语气，但是后半句呢有点出于本意吧，对吧？感觉好像暗示问题出在你的身上了啊，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自己的责任，只说了个这个就安慰一下，然后但是看似就是把错误还是甩锅给别人了。
1: 是的，所以当朋友是不是说出以上的这些话的时候，你瞬间就很想跟他断交呢？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行行，我这就做。啊，你太往心里去了。还有就是，很抱歉，你会这么想。我一般情况下不会说这样的话。
0: 哎呀，你说万一要是都说过了。不是，就是都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都用了，都占上了。
1: 他没朋友。
0: 最后一个其实更有杀伤力。
1: 啊，什么？
0: 最后一句话。哎呀，夏天呐。我都告诉过你了，就这一句。我都告诉过你了，你看言外之意就是你又出错了，或者你又犯了同样的什么问题，或者让我觉得看似不够。正确，
1: 就是你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
0: 对，
1: 是不是？我都跟你说过了。
0: 有一种被轻视或者是羞辱的感觉。
1: 哎呀，这个话我其实挺经常说的。
0: 我都告诉过你了。
1: 没有，我就是说，我都跟你讲了呀。我倒是没有那么书面说，我都告诉过你了，我都跟你讲了。这个会出现在我跟我 女儿的手，我都跟你说过你不应该在床上跳，我都跟你说过你刚才不应该乱跑去骑着车，
0: 结果就摔了，是不是？一般都是发生了一些后果以后，然后属于这个前置跟你说的一些条件。
1: 对，刚才我们说的是朋友之间不说这种话，其实你刚才说完我，因为我自己经常
0: 亲子关系也会容易说这样的话，
1: 对，我就会去反省一下，我如果我说出这样的话的话，我的孩子应该会怎么想，我就觉得
0: 难怪孩子现在找爸了呢
1: 一直是在指责他，或者是哎呦控制他的那种感觉。对，
0: 是，就是有一种言外之意，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呢？对不对？你早听我的话，你不会发生这事儿了，是吧？
1: 那我下次要说什么呢？
0: 可以委婉的换一种。就我最近呢，刷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育儿的表达。育儿又不是分很多方面吗？饮食啊，情绪啊，然后作息啊，管理啊，很多方面。有一个门类就是关于表达的方面的。就比如说，如果孩子一旦是拖拉的、磨磨蹭蹭的，家长不要用吼的方式啊，
1: 也不要说赶紧赶紧的，
0: 也是吧？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一旦就是比如说自己的欲望达到了满足，那家长到底是应该继续给他加一把火，还是应该告诉他及时做好这方面的心理的平衡？我就是培养孩子以后未来的时候，因为有的这样啊，有的孩子可能会顺风顺水一直顺下去，当他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的那个沟沟坎坎的时候，他可能心里会觉得挺难接受的，就是那种逆境的这种教育可能比较少，但有的孩子可能平时一直都属于那种严格的高压的管理的态度和方式，他孩子就是自信心方面啊，可能会也受到一些影响，就是刷到了
1: 这个度要怎么把握。
0: 对对对，这个度怎么把握。所以说这个口语表达的这个界限和这个边缘吧，挺难分得很清楚的。
1: 那你还要看不同的孩子还有不同的性格。
0: 对，
1: 有的呢可能你得给他施点压，有的呢他就是你得给他建立一些自信。
0: 对
1: 啊，不同情况。
0: 所以都告诉过你了，是不是？这种我觉得得分不同的孩子的这种状态才能分辨吧，因为可能每个家长都特别了解自己的孩子，自己孩子的一个特点和性格，可能得因材施教。那所以我最近刷到了一些就网上的卖课啊，他就因为什么200多、300多，就是差不多4-5天、5-6天的一个直播课，然后呢会在这个方面左右一些家长的一些判断和思维，所以要多去听一听，也不是说某一个专家他是准确或者是权威的，
1: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0: 原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他是说当年啊，因为他家两个孩子啊，其中一个孩子已经是很大了，然后上了小学高年级了，然后他说在低年级的那个状态呢，他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听了一些所谓专家的教育方法，然后他把老大觉得在性格的培养、学习能力的培养方面，
1: 老大照书养了。
0: 对，然后就有一点，就是在他看来现在有点后悔的事儿，然后呢，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完全调整了一下，
1: 散养了又，
0: 对，他就会觉得相对来讲，第二个孩子的各个方面的状态，他自己看来会更好，所以他说，其实有的时候网上听到的、看到的那些专家，也不一定是100%正确的，也有可能互相观点相左的，所以这个家长还是得就是灵活去看待和判断一下。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通行时速都还

0: 不错的，可以就近的选择。市区内的各个主要道路目前时速也可以保持在20公里以上，几座过江大桥方面呢，目前通行也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当然路面上更多路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商银行丰润人生，自在养老每一步，从备老到养老，全周期暖心守护，一站式全景账户，丰富的养老产品，贴心的养老服务，让养老更从容。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想要一场仪式感满满的告白生日祝福，不必花重金租用户外大屏，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来了。想要向恋人表白，向好友致歉，或是为重要的人送上生日惊喜，请前往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留言歌曲名称、祝福文案、收信人信息，还能提前预定播出时间，悄悄约定对方，锁定电台，你心里的话准时全程传递，把藏在心底的情感交给电波，用一首歌说出所有不好意思当面说的话。快来畅行876微信公众号预定你的专属心意。
1: 不到南疆不知西域之美，冰山之父、慕士塔格、高原双湖、白沙湖、喀拉库勒湖、天山奇峡、温宿大峡谷、沙漠、雪山、冰川、湖泊、古城，一半是苍茫，一半是风情。九月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即日起火热招募，双飞8日深度纯玩喀什古城、盘龙古道、红旗拉甫国门、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12木卡姆，精华景点一网打尽，自然与人文大集合。现在发送旅行至畅行876官微了解详情，报名热线0591-8740-0876。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3: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4: 孩子近视度数逐年上涨，不少家长都焦虑不已。 OK 镜真的能防控近视吗？哪些孩子适合佩戴？开学季如何科学护眼？8月29日17点至18点，畅行876邀请到东南眼科医院近视门诊角膜接触镜科于梦珍眼视光师，聚焦儿童青少年近视，解码 OK 镜科学防控之道，为家长送上实用护眼干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6: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思思与帆的新歌《过时》，以极简的编曲搭配清澈的人声，唱出面对世俗标准时的自我困惑与内心自省。歌词带着生活化的叙事感，在淡淡的怅然里藏着接纳自我、不迎合外界的温柔勇气。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思思与帆《过时》。

0: 生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长期戴眼镜的小伙伴想必都有过很多不便，运动、出行、日常打理都会受到影响，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激光摘镜。不同生活状态的人考量的侧重点也大不相同，像是经常运动、爱穿搭的年轻人，或是日常通勤、长期对着屏幕的上班族，都很青睐这种不再佩戴镜架的方式，能彻底摆脱眼镜的束缚，视野变得轻松自在。但大家要明白，这类视力调整方式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眼部状态不佳的人群并不适合。建议有想法的朋友先去做一次全面的眼部检测，让专业眼科医生根据你的度数、眼部基础给出参考，选对适合自己的方案，才能尽情享受无拘无束的清晰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6: 爸爸，
2: 他，
6: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7:4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瑞峰。
9: 各位早上好，我是夏天。
8: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工作的一些事儿哈。最近呢，有一些上市公司啊被爆出对400名的应届生劝离，就是干嘛呢？要你别干了，离职吧。如果拒绝，哎，等待他们的只有调岗到一线操作岗位，像做什么打螺丝啊，这个线路插接这样的普工工作。那么最近呢，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呢，媒体通报的这家公司

0: 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引发社会关注，那当地的有关部门也成立了这个专项的工作组，开展全面调查。
1: 那这个叫做星宇股份呢啊，共招录了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与其中的107人解除了劳动合同。协商过程当中呢，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了不良影响。对此呢，企业深表歉意，已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经查呢，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那事件发生之后呢，人社部门呢是及时提供了1:1就业推荐服务。截止到8月25号，107人当中已经有22个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的面试。对其余人员呢，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那这个也会继续督促企业引以为戒哈，举一反三，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切实的保障职工权益。同时呢，也要加强对全市企业用工检查和指导，引导企业注重人文关怀，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0: 所以这两天关于他们这个叫做羞辱式劝退啊，这个事儿上了热搜，大家如果之前有看到或者刷到这个视频的话，可以详细来关注一下。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这个手机软件的手机软件的一些安装问题啊。最近呢，在湖南有一位李先生，他回到爷爷奶奶的家里面，发现两位老人的手机上安装了几个莫名其妙的软件。那么李先生呢，核实以后发现这些都是诈骗软件。李先生说，爷爷奶奶每天都会在这类软件里这个进行所谓的上课，还把钱转入了诈骗账户，甚至呢四处向亲朋好友来借钱。家中的亲戚啊轮番上前劝说，但是两位老人就是不听啊，就是听软件里那些所谓的老师啊，听他们的这个就是已经被他们给洗脑了。那家里人呢知道这事之后，联系了民警上门开展劝导工作，可是爷爷啊仍然是听不进去劝阻，前前后后大概被骗了2-3万块钱，目前呢还没有追回。所以呢这位孙子就是把这事儿发到了网上，他说哎呀，一定要提醒广大的爷爷奶奶们，或者说家里的这个小辈们啊，就是多关注家里的老人，什么孙子孙女啊，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老人的手机有没有安装一些莫名其妙的不知道干嘛的软件，
1: 是的，
0: 及时给他卸载了。然后呢多和长辈普及一些反诈的知识，提高防范的意识，要警惕针对老年人的电信诈骗。
1: 而且你在劝阻的时候，你的话术哈还是要有点讲究的，因为老年人其实还是很爱面子了，他活了一辈子是不是，然后你跟他说你就是上当受骗了，你怎么这样，你不要去指责他，你要去耐心的去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跟他梳理这些道理不要去指责，因为他有的时候好面子，就是一旦这个上头了啊，就直接就是不听劝阻哈，我就是要这样做，我就是要转钱给这骗子，怎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劝的时候的这些沟通的技巧还是要掌握一些的。
0: 你说等你老了以后你会听劝吗？
1: 我觉得挺固执的，因为我现在就挺固执的一个人。
0: 有自己的想法
1: 是
0: 不就是别人的这个建议啊或者是观点啊什么的，可能不一定会全部能接受。
1: 我会听，
0: 但不一定改。
1: 对，我说好的，但是我不会说，我马上去做。
0: 都跟你说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和大伙儿来说一说这个，马上要涉及到九月份的时候呢，不是会迎来中秋假期啊，对不对？有的人会把这个假期和国庆会连在一块儿，因为中间间隔的时间很短，
1: 请三休十三是吧？
0: 对。那记者呢从购票平台了解了一下，今年的国庆将会迎来3年价格最友好的开场。那么9月27到10月1号这期间，平台机票的均价也是创下了近3年的同期最低，部分热门的航线的均价比去年低10%以上。举个例子，比如说以北京啊出发，要去大连、沈阳、大庆、银川等等地方，300块钱。如果这个9月28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的情况之下，其实请三休十三的这种状态可能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拼法，有的人可能单位不一定会愿意。那你这相当于休半个月的假了，
1: 13天、
0: 对呀，小半个月吧，
1: 是，
0: 对不对？你得看有一些能不能批这个假，
1: 有一些单位还是很人性化的，但是我个人不会这样。

0: 想拼，为什么呢？
1: 为什么呢？
0: 那就是
1: 不知道去哪儿是吧？
0: 人太多
1: 哦，
0: 就是你但凡孩子还小，然后你带着孩子出游，我就觉得人多啊，哎呀，又要想这个健康的问题，人密集的地方，那不是空气流通也不好吗？
1: 嗯，
0: 对吧？然后人多，你要跟着去，哎呀，所以我就不会趁着这种特别的节假日去请这个假。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啊，他们可能就没有几天。

0: 然后呢，如果这个法定节假日的话，能拼的话，那当然是可以享受更长的假期是最好了。
1: 嗯，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灵活来看待一下啊。就关于这个假期，咱们这个机票啊，如果要现在想这个预定的话，一定要趁早，还有多刷一刷，多看一看，及时了解一下这个价格的一些区间变化。那说到这个价格呢，在经历不久前的价格暴涨和冲高回落以后，近期的鸡蛋价格再度冲高。
0: 嗯，
1: 如果最近您去买鸡蛋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可能会有小幅的一些波动？今年的鸡蛋价格涨得还挺厉害的。往年他们说一箱鸡蛋的进货价是70，现在要140左右。这是一家做鸡蛋煎饼生意的老板对记者说的。然后呢，就在上一周啊，有一家大型会员的商店公开了发布通知，上调自有品牌精选鸡蛋的售价，上涨的幅度呢，大约是15%左右。
0: 嗯，大概我们买鸡蛋是多少钱一斤啊？就是差不多
1: 就是全国的鸡蛋批发价格在每斤5.45块。
0: 嗯
1: 啊，半个月内呢上涨了10%。在这个产区价格方面呢，截止到8月26号，这个全国的主产区鸡蛋均价已经是在每斤4.81块，环比涨幅5.7%，同比涨幅57%。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是批发价格，那我们涉及到零售或者是您去超市买那种盒装的，这种价格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太一样了。
0: 我这倒还没关注过啊。正常我们去超市买的那一盒30个的鸡蛋好像是卖29.9块，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吃的呢，基本上是在去市场上买那种人家提着篮子的所谓的哈小个头的那种啊土鸡蛋，那个是10块钱一斤。所以没什么概念
1: 啊。你们家还分2个鸡蛋来吃啊？
0: 啊，对，小朋友就吃小一点的，个头小的，给他煮了白煮蛋，他看的没有那么大，他可以容易吃得下去。
1: 嗯，
0: 然后我们呢就吃正常的，反正大个头小个头，它的营养价值是也是一样的啊。对，
1: 那就可以吃统一的嘛，要不然你说对还整两类。
0: 对，就所以在超市里面买的话，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啊。以前买的话，30个好像是29.9块还是39.9块。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买的话是10块钱一斤啊，这样子。
1: 业内人士分析呢说，此前的鸡蛋上涨主要是受到了供给收缩影响，新一轮上涨呢，则是传统消费旺季的到来与中秋备货周期的需求带动的。所以说一到这个逢年过节呀、节假日啊等等，大家可能就提前会先准备着，但是呢这个会涉及到一些价格上的波动，大家可以及时来关注啊。其实可能对于经常去逛菜市场或者买菜的朋友来说，上涨了5毛啊、1块啊、3块、5块啊，是能感觉到的。
0: 是吗？
1: 对，比如说家里有人专门负责买菜的，他可能会更加的知道，哦，今天买的这个价格是降了，那个价格要便宜了。但是我们经常很多人现在都不买，或者说经常在一些什么这个普普啊、永辉啊这种外送的方式，
0: 是
1: 你主要是看的是最后那个标价，一结账，其实现在很多人可能对价格来说涨个3块5块可能也不太明显，
0: 是
1: 看不出来。
0: 对，
1: 你像我妈，她每次逛菜市场的时候，她就很能精准的捕捉到，这苹果涨价了，那个排骨又便宜了，就是能够判断出这个东西的一大概的波动的区间。
0: 人是有生活气息的人，像我们这种
1: 我们现在就习惯了网上买那种分装好的，所以对于它的你说，因为现在很多分装都是200克、什么300克，它不是按500克一斤来跟你算的，你就没有，你不太好折合成哦，到底一斤多少钱啊？
0: 对，比如说我们在买水果的时候，然后它上面写着多少，然后你拿回来可能就2个，然后你平均一下，可能这一个水果就是5-6块钱，但你又觉得好像5-6块钱也还行。就是、
1: 因为对啊，大部分你去农贸市场，就是那种去摊位上买的，都按斤来给你算的，对吧？那那个价格的衡量标准和你按个，或者是按什么200克、300克，你这个衡量标准可能要换算一下。反正就是关于这个鸡蛋，最近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大家呢这个提前做好这方面的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既然说到这马上9月份的时候，这个假期要来了，有一些朋友可能要出去旅行。最近呢，这个在内蒙古有一个景区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女厕所呀出现了男用的小便池。这女厕所怎么还出现了男小便池呢？这感觉好像它到底是男厕所还是女厕所，还是男女混用那种没有分这种就是这个性别的厕所呀？
0: 这是发生在内蒙古赤峰乌兰布统景区的一件事。

0: 哈，那目前呢，该卫生间，就是有相关人员出来回应了，说该卫生间呢，原为男女共用一栋建筑哈，隔断设男女卫生间，后经改造之后呢，但是原来的男卫生间内的站立式便器没有拆除，遗留至今。最近呢，有游客反映了，在该景区一处标有女卫生间的房屋内，推门就见到了立式便器，就被吓到了哈。工作人员说呢，该房屋门上有标这个女卫生间的字样，旁边房屋呢有标男卫生间的字样，以作区分。那对于该设施呢，景区表示后续有可能会拆除。
1: 那最好还是拆了吧，要不然引起一些这个就是误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低头看手机，你没有仔细看得很清楚的时候，你进去了，你会发现哎有个这个小便池，
0: 你以为是男生的，
1: 你以为是男的，对吧？因为你这个会还是会引起一些，尤其包括女性朋友的这种怎么说呢，误判。
0: 因为景区内的工作人员回应说是改造遗留下来的哈，
1: 你都改造了，
0: 对，你既然都改造了，
1: 改彻底，
0: 你就把它给移走吧，别遗留了。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出去旅游过程当中啊，其实在一些高峰节点可能会涉及到女厕所不太够用，然后排大队的一个情况，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说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哎呀，就只能逢年过节呀，或者是有假期的时候才能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在接下来我们九月份的时候，还真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避开节假日这种团，就是9月20号出发的去新疆的一个团。
0: 这是南疆之旅哈。如果你向往一场穿越沙漠和雪山的西域之旅，畅行876梦回西域，南疆帕米尔定制团在9月20号就即将出发了。8天7晚的时间，大家听好，我们现在的优惠价只要每人6980元，全程是纯玩零购物的，而且入住的呢是网评的四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这个很关键，因为新疆很大，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可能你车程都要1-2个小时，那么小交通方面如果给你提供比较舒适的话，那你整个路程就不会那么的疲惫。这个2+1头等舱大巴呢，就是可坐可躺，你可以在上面躺着休息，你也可以坐着哈观赏窗外的风景，又或者你也可以充着这个手机是吧，然后给手机充电哈，打打游戏什么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旅游这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行程了。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6980块钱，从福州直飞海拉尔。
1: 是的，但而且这个团呢，因为是在9月20号出发，就是在这个中秋假期之前我们先去玩，要不然的话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中秋的时候连着国庆，人流量一旦变多了，可能体验感不好。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说去这个新疆也好啊，或者说去这个有一些地域比较辽阔的地方，还是建议大家跟团来走。
0: 是，
1: 因为要不然景点和景点之间的距离其实挺长的，这个你打车可能呢价格很贵，如果现场你到了现场，你说通过什么公共交通工具啊，你还得做攻略，还得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是2+1头等舱大巴并且这个团呢没有购物，没有购物景点啊，包括在车上也没有这个什么车上的这个销售，也不会拉着各位去到什么那个什么购物店来什么在那停留3-4个小时2-3个小时，这个些都没有，它是一个纯玩的团。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现在的价格是6980，这个并且我们这次会去到很多经典的一些地方，你像之前我们所说的什么喀什古城，人家说能感受一下这千年迷宫啊，包括这个聆听十二木卡姆，还有呢就是去看一下沙漠呀、雪山啊、古城啊、峡谷啊，所以这一趟行程真的是物超所值，一次走遍南疆的精华。您现在回复的是
0: 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其实我觉得这趟行程啊是特别适合那些总是想要逃离内卷的上班族。你九月份出发真的是一个黄金时机，避开了暑期的人山人海，又在这个中秋国庆这个假期之前，帕米尔的气温呢也是清爽不燥热的，咱们福州是直飞阿拉尔不用转机的这种去消耗精力，全程呢是2+1头等舱座椅大巴，长途赶路也不会腰酸背痛，入住的呢是全高分的四钻酒店，而且是给你不用早起赶路，没有这种强制的进店购物，所有的

0: 时间我们都干嘛呢？留给风景啊，在沙漠看看落日，在高原等银河啊，总之可以彻底去治愈一下咱们的城市焦虑。另外，如果你是喜欢拍摄的这种摄影爱好者，这条路线的风光真的是可以封神了啊！你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一望无际的那种黄金的沙丘就随手出片了。然后你早上的时候，你盖那个白沙湖，雪山白沙倒映在湖面，你就也不用和大批的游客抢机位。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有慕士塔格冰川公园，你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冰塔、冰洞，搭配那个巍峨的雪山，整个光影是非常绝的。所以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这趟行程也是值得大家去一趟的。当然。还有那种偏爱人文的，喜欢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的，刚刚小朴提到的喀什古城就是千年西域迷宫了。
1: 对，
0: 漫步在街巷当中，随处可以听见悠扬的那个十二木卡姆乐曲，然后维吾尔族这种市井烟火就扑面而来了。新疆真的是你这一辈子要去一个地方，因为但凡是从新疆回来的朋友都会说我还想再去一次。
1: 是的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所以大家可以抓住这次机会，或者说你先看一下这八天七晚的流程和安排，您现在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八点整。
3: 八月冰汽水碰撞玻璃杯的脆响，续写盛夏最后的热浪篇章。傍晚流云漫过天际，消解连日闷闷的暑气绵长。八月立秋携凉意悄悄登场，暑气缓缓收敛，蝉鸣慢慢退场，天地褪去燥热，酝酿秋日清爽。愿八月的晚风与星光抚平所有疲惫与匆忙，愿我们整个八月平安顺遂，自在坦荡。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早晨的8: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来看呢，东二环在连攀高架到五里亭这一段双向处于繁忙的状态，南二环从鹿岭高架一直到南台大道也是走走停停，西二环的压力呢是在工业高架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其他路段目前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遇到突发信息您可以第一时间和畅行八七六取得联系。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9: 八七六，
8: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27号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督查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等内容。在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客场83-57战胜卡塔尔队。据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的消息，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组委会发布公告，原定28号到30号举办的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活动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延期举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8月26号晚上，在中菲两国执法部门通力合作下，长期潜逃在菲绑架团伙头目邱某某被成功抓获，并遣返回国。 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